0: 速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太尉高俅听说80万禁军教头王进他跑了，哎呀，把高俅气坏了呀。怎么的，我还没给你小鞋穿呢，刚刚给你一个下马威，你小子就给我溜了呀。嘿，王进呐，你比我还滑呀你啊。哎呦，这人没有报复成啊，这人心里就难受啊，给我全国通缉。哎，说你通缉什么呀，人家辞职不干了，只不过不辞而别而已，人家有什么罪过呀？那也不行，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呀，先把他给我抓回来，抓回来就有罪了啊，抓回来就有罪了，那可不是吗，抓回来就能给你定个莫须有啊。那上哪抓去，那也得有时间呢。王进王教头母子二人早就离开东京跑远了呀，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日夜兼程往前跑啊。怎么的，就怕这高俅报复，就怕高俅派兵捉拿呀，跑得越远越好啊。就这么着一口气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呀，都没有喘息呀，天一亮就赶紧走，晚晚的住宿，这路上吃这个苦头就甭说了。王进还好说呀，把这老太太折腾苦喽，这么多年老太太那在家里养尊处优惯了，你想想，老头子是教头，王进也是教头，说比上不足，不是多大的官，但是比下绰绰有余呀，小康生活不成问题呀，也算是个比较富裕之家吧，在京都有家有院，吃喝不愁，哪出过远门啊。这一下子一个月一路颠簸劳累，你想想老太太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单说这么一天，天色将晚了，王进挑着担跟在老娘马后，一看太阳快落下去了，又往身后看看，一路风尘呐，哎，口打哀声啊，母亲呐，天可怜见呐，好容易呀，你我母子脱了这天罗地网之灾呀。母亲啊，此处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就是想拿也拿咱们不着了。是啊是啊，哎呀，这一路上啊担惊受怕，可算辛苦坏了呀。你看又天色将晚，赶紧的找一个宿头吧，哎，找一找，结果呢又往前走了好几里，天都大黑了，也没见有店房，也没见有人家呀，哎呦，这错过宿头了呀。母子二人呢心中不免着急呀，你说让我老娘就在外面露宿，这身子骨受不了啊，再往前走吧，咬着牙又往前走了好几里，按现在钟表来说呀，走到了晚上9点多钟，都2更天了，那在古代那真的都是深夜了，也没有见一处村坊，到哪投宿啊。哎呀，母子二人呢着急坏了呀，正在着急着呢，哎，老太太在马上啊，她看得远呢，你别看老夫人年纪大了，但是呢眼神还挺好。哎呀，进儿啊，你看远处好像有一道灯光啊。哦，王进赶紧的挑凉棚，跳着脚往远处观瞧，果然呢发现远远的林子里头闪出一道灯光来呀。哎呀，王进一拍大腿呀，太好了，终于有了投宿的地方啊。呀，你我快走两步，赶紧到那里呀，借宿一宿，明日再行啊。好，快走快走。两人呢顺着路转过这个林子，哎呦，这边豁然开朗啊，从那头啊看不清楚，等转过林子，前面黑乎乎的一所大庄院呢，这一周都是土墙啊，人家有庄墙啊，一看这就不是普通的小村庄啊，有庄墙的证明这里有大户人家，而且证明这个庄啊
人口众多呀，为什么安装墙啊？就怕有偷盗的，有那抢匪，有装墙这么一围，那就像一座小城池似的。再看墙外头种着二三百株大柳树啊，那灯光啊就是由打庄里头闪出来的。你想一般的小村庄到了九点来钟，别说过去了，就现在山村里头到晚上九点以后，那渐渐的也没大灯火了，人都睡得早啊。这里有灯火，那可见呢是里头有那大户人家，人家门口挂着气死风灯啊，一晚上通宵达旦都在那挂着，定经时分挂上去，五更天天亮把它吹灭。大户人家有油，哎，撞面子，所以挂两盏气死风灯啊。王进一看心中高兴啊，赶紧带着老娘进到这个大庄里头，就找到了挂气死风灯的那个大宅院门口啊。一瞅就是大户人家，你借宿嘛，别上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去，那是时不可解了才找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大户人家借宿人家家，那比较方便。一个人家大户人家房子也多，空余的房子太多了，随便住。另外一个人家有的是粮食，不在乎来个客人呢多一口少一口的，一般穷苦老百姓自己还吃不着呢，你说敲人家的门这多有不方便。所以呢找着大户人家，冲着气死风灯来到这庄门前呢，一看朱红大门两边一对小石狮子，再往两边呢有那拴马的庄子。朱红大门上面有两个焦徒衔着大环子呀，赶紧王进走上台阶，来到这门前，伸手是扣打焦徒锁衔铜环呐，啊，梆梆梆，梆梆梆，一叫门呐，也敲了约么得有半分钟的时间吧，天实在太晚了，就听里面呢有人说话了，谁呀，谁呀？紧接着有脚步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王进一听有人了，赶紧的把担子放下。这时候啊，里面咕噜咕噜，门栓一响，嘎吱，大门打开了。什么人呢？

由打里头探出一个庄客模样的人，往外瞅了瞅王进，又瞅了瞅那牲口上的老太太，这你们什么人呢？找谁呀？哦，王进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呀，在下是行路的客人，多有打扰啊。哦，客人呢？来俺庄上有什么事儿啊？哦，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了一些路程啊，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就咱们这一座大村落呀，所以呢芋头贵庄借宿一宿，明日早行啊。您放心，我们不白住啊，一粒拜纳房金，就是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万望周全方便呢。哦，是这么回事啊。庄客打量打量王进，一看王进的方面大脸，浓眉大眼，一看是个实在人，不像是个奸邪之人呢。另外呢，人家这里是个大庄啊，也不怕奸邪之人，遇到这些过路投诉的客人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都习惯了。好吧，您呢在这里先等一等，带我去问问我家庄主老太公啊，如果我家庄主点头应允，到那个时候你们再在我们这住下，暂歇不妨，好不好？哎呦，多谢大哥，请大哥多多方便。行了，先在这等着啊。庄客一转身进去了，门都没关呢。时间不大，庄客又出来了。这位客官，庄主老太公叫你们两个进来啊，随我进来吧，同意你们在此歇宿了。哎呀，多谢多谢。王进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老娘请下马。王进一边挑着担，一边牵着马，跟随庄客带着老娘来到庄内呀。一看呢，进了庄门，这边还有一个大片的打麦场啊，在人家的家里头就有打麦场，这打麦场夯得结结实实的，这上面呢不光是有石滚子石碾子，还有石锁，甚至呢还有兵器架子。王进习武之人呢，对这些东西颇为敏感，一看啊，看来呀人家的庄上啊有人习武，可能农忙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作为打麦场，农闲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练武场了。牵着马担着担往里走，到了二道门的时候，两旁也有大柳树，把马就拴到柳树之上，放下担子，母子二人跟随那位庄客进了二道门。进了二道门是个天井当院，抬头一看，一座草堂啊，就人家的待客大厅吧。庄客带着王进进到草堂来，感情啊本宅的主人还没睡觉呢，可能正准备睡，还没等睡呢，庄客过来禀报说有客人要投诉。这位太公啊非常的好客呀，在此等候啊，一见有人进来了，这太公是起身相迎啊。庄客赶紧给介绍，客官，这位就是我们家老太公啊，石老太公。哦，王进抬眼一看，哎呦，这位老太公啊年近六旬，须发洁白，头上戴着遮尘暖帽，身穿直缝的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着熟皮靴呀。王进一看赶紧纳头便拜呀，过路的客人拜见老太公。这石老太公啊赶紧的躬身双手相搀呐，客人休拜，客人休拜，不必多礼呀。你们呢是行路之人，辛苦风霜，一路颠簸呀，哎，快快坐一坐，请坐请坐请坐，不要拘束。王进一看这石老太公为人豪爽啊，非常的好客，心里啊也非常高兴，也不那么拘束了。王进母子二人都见过史太公，然后坐到客席上了。史太公就问呢，敢问客人从何而来呀，为什么这

0: 么晚到我庄上啊？王进呢有一套骗人的瞎话，这一路之上不敢说自己叫王进呢，那还了得呀，知道这高太尉肯定会天下进拿，早就改了化名了。一路之上就是这套词儿啊，只要人家问啊，小人姓张啊，原是京师之人呐、因为啊做买卖折了本钱，在京城无法生活了，没办法，这才带着我的老娘啊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呐。不想今天晚上贪了路程，错过了宿点，所以呢想投贵庄借宿一宿，明早就走，房金一粒拜纳，该多少钱算多少钱。史太公笑了，哎呀，无妨无妨啊，如今天下哪个人顶着个房屋走啊，人人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啊，走到我这庄上了，能够投到我家，这也算咱们的缘分不是啊？我这里空房子多的是啊，啊，住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好好睡一觉，休息好了明天上路，不用提什么房钱，我要挣这几个房钱呢，我就在这里开个客栈了，每年来我这借宿的人多了去了，我不指着这个吃啊。可人呐，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好好住着。你们母子既然到这个时候没找到地方住，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啊，要是王进呢，倒也罢了。这还有老娘呢，不能让老娘饿着呀。啊，是，现在我母子还未进晚餐呢，还想借太公厨房一用，灶火一用，我们呢稍微的做点饭食填饱肚子也就是了。你们呢先到房间住下，你呀赶紧的到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一些饭菜，有呢就端过来，没有呢赶紧的烧火做饭。哎呦，多谢老庄主。这个王进还觉得怎么剩下的饭菜呀，这有点不是待客之道吧，但是不好说呀，能有剩饭吃就不错了。结果人家这位庄客到厨房转一圈回来，就拖出了一个桶盘啊，上面四样菜蔬一盘牛肉，啪啪啪往桌上一放，马上转身又烫了壶酒，又给史进倒了酒了，说哪来桌子呀，这边庄客一走，这边又有其他庄客就已经把桌子呀给抬过来了。史太公用手一指，看来呀还有一些剩饭剩菜呀，还望张老弟不要嫌弃呀，凑合吃吧，好不好？剩菜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这王进一看这还不是好东西呢，自己刚才呀有点小人之心了，以为真的是残羹剩菜人家剩下来的呢，现在一看不是，是人家呢根本就没动的那种剩菜，那是好菜呀，在人家厨房里存着呢，一直在锅里焖着呢。看那意思呀，人家这家史庄主非常好客呀，这锅里头始终腾着饭菜呢，来客人马上就能端上来，所谓的剩菜人家客气的话呀，存若当中也没什么相待的，休得见怪呀。哎呀，王进起身拜谢呀，史太公啊，小人母子二人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啊。哎，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快，哎，快快饮几杯酒暖暖身子。史太公啊非常好客，劝了王进几杯酒，这时啊又有庄客由打厨房端出饭来，母子二人真饿了，在这里饱餐一顿呢。史老太公啊一个劲的劝，哎，多吃点多吃点，别剩别剩，哎，剩下呀我也不好处置，多吃最好全吃掉，特别好客呀。母子二人把这五个菜这么多饭全给吃了，当然王进呢吃的多呀，那正在当年呢壮汉呢，把饭菜全吃完了， 拱手道谢，好好好，来啊，把残席碗碟撤下。有庄客过来把这桌上东西拾到起来了，史太公这才起身呐，张老弟呀，随我到客房里安歇呀。啊，老太公啊，小人母亲还骑得牲口呢，还得寄养在老太公庄上，烦劳老太公能够赐予一些草料应付应付这个畜生啊。哎呀，这就不用说了，我家骡马成群呐，那后槽里有的是草料啊。一会儿啊，我吩咐庄客把你们的牲口牵到后槽，跟他们一起养不就完了吗？保准保草保料啊，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人家这里真舒服，赶紧挑着担随着老太公来到客房之内。这时啊，庄客过来把灯火给点上，又有庄客提来热水，是让母子二人镜面洗脚的。安置好了，史太公一看，天也不早了，两位赶紧休息吧，我呢就到我后宅去休息了。哎呀，多谢史老太公，多谢老太公。王进母子连连称谢，老太公转身离开王进这个屋子。庄客没走啊，怎么呢？等着王进母子把脸把脚都洗好了，人家端起洗脚水，拿起那汤桶，人家这才转身出去，把门掩上了。两位早点休息吧，多谢这位大哥，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你看人家，什么样的主人，什么样的庄客呀，待人怎么那么温暖呢？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呀。就这么着，母子二人两张床啊，上床收拾歇息了。简短接说，一夜无话。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了，这史太公啊，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老年人嘛觉少，早早的天不亮就起来了，先在自己院里头啊转悠转悠，稍微的活动活动筋骨。老头啊也会健身操啊，在那里转转脖子，微微腰，按按腿，总之啊，把这早餐前的一系列运动做完了。这老头往王进这个院里听了听，好像没太大动静。史太公心说话，这个张老客昨天说的好啊，今天一早就走啊，我还专门的嘱咐厨房给他们做早点呢，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呀？看看天，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可能昨天呢太累了，再等会儿吧。老头呢回到自己屋里，有庄客给老头端过来早点，老头吃完了又出来，还是不见动静。哎，这史太公就有些生疑了，出什么事了吗？背着手来到客房前，到这里就听到客房里头啊有人呻吟呢。哈哎哟，老头一听啊，是王进的母亲的声音。史太公这么一听，哎呦不好，怎么呢？这老太太难道病了不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王进夜宿史家庄啊，原来这一大片庄子大部分人都姓史，庄主就这位好客的史老太公啊，所以这个庄子又叫史家庄又叫史家村，这一个庄啊俩名其实一样的。所以呢您看这水浒传它的原文，一会儿史家庄一会儿史家村，村庄一样。老庄主史老太公非常好客呀，把王进母子安排到客房，第二天早早起来，老太公都锻炼完了，吃过早点了，哎，这张姓老客怎么还不起来呀？于是这老太公啊就来到客房前，就冲客房里说话了，我说张老弟，早餐呢老朽给您备好了，可以啊出来吃饭了，因为日上三竿了，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起呀？这不像是赶路的呀。但说完这话，就听见这屋里头啊响起了呻吟之声啊，哎哎呦哎，史老太公一听这声音呢，是昨天那个老太太发出的呀。哎呦，这怎么了？张老弟，张老弟醒了没有？史老太公又问两句，这时啊才听到脚步声音响，有人把这门拉开了，王进由打房间里出来了，见到老太公满脸忧愁啊，赶紧施一大礼，哎呀老太公啊，小人已然起了多时了，昨天晚上多多搅扰，小人深感不安呢。哎，无妨无妨，怎么了？我怎么听到屋里头有人呻吟呢？哎，王进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呐，老太公啊，我母亲呢，可能连日来鞍马劳顿，

0: 昨天晚上可能吃着饭呢，吃的这点儿又晚了，吃的又多，躺到床上到了半夜之后，心痛病发呀，一直啊说心疼，说着胃不舒服，还想呕吐，还消化不太好，故此呢，卧床不起，在床上动弹不了了。哎呀，我呀，给他喝点水。但是也不见这病势缓解呀，这按现在话来说呀，老太太上了春秋了，你想想这一路一个多月呀，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的，又带着惊吓，早早的起程，晚晚的才住店，休息也不好，昨天到这里啊，确实也晚了，又吃的不少，人年纪大了，肠胃功能也弱了。这一吃一积食，再加上这些天劳累，肝气不畅。说心疼啊，不是心脏有事儿，是肝气不畅。肝气不畅，它消化不良啊，浑身疼痛冒酸水，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呐。
1: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不过呢，张老弟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呀！哎呀，只是啊，我母亲这病在床上，今天我看难以启程了。
0: 没事。哎呀，要为这个着急呀，更不值当的。张老弟呀，你呀踏踏实实的，就让你的老娘在我这史家庄上住几天，正好啊，我呢也有一个医心疼的方子呀。我让庄客到县里头赶紧抓药，给你老娘啊煎汤熬药。另外呢，我们这里也有郎中啊，让我的庄客请来郎中，给你老娘把把脉，看看到底是什么病啊，让他在这里啊安心静养。我想啊，不出几天就没事了。昨天我看你老娘了，老太太挺硬朗的，这就是累的了。不必放在心上，安心住着，安心住着。哎，对了，你得赶紧吃早饭呢，你不吃不行啊！你老娘病了，你可不能再病了啊！再病了，谁人照料你的老娘啊？赶紧吃，赶紧吃！我让人给你端来。哎呀，多谢庄主！你说上哪找这样好人去？王进能不感激吗？落难之人呢？到人家这里借宿一宿，说得好，第二天一早就走。结果呢，老娘还病了。那有很多人呢，都不好客，即便是让你住下，人家一看你这人病着，人家也心烦呢，人家也膈应得慌啊。但是石老太公丝毫没有拒绝之意啊，人家没说往外撵你病了，赶紧走，没有，反倒是宽慰王进。还给王进呢请来郎中，给老太太号脉，给老太太开方拿药。王进对石老太公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这么着，王进母子在老太公史家庄上休养了七八天呢。慢慢经过这郎中调治，人家营养也跟得上啊。石老太公每天派人呢给老太太做着病号餐，七八天之后，老太太病体痊愈了，好了，就是啊，稍微的还有一点虚弱。王进呢，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我娘病好了，不能再在人家这待着了，是不是？哎，干脆呀，收拾行囊包裹，咱娘俩呀，赶紧上路吧。老太太也觉得过意不去，是。我儿说的及时啊，娘我呀拖累你了，哎，老了真是不中用了呀，赶紧看看咱们的马匹鞍呐褥套啊都备好喽，明天辞别老太公，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1: 是。
0: 这王进呢跟他母亲就打算要走了，收拾行囊包裹，然后王进跑到后槽，又看了看自己马匹，由打马槽那边往这边转，就转到了那个打麦场上。

0: 一看呢，嘿，今天打麦场空地之上有一个人，年轻小伙子呀，看这岁数啊，也就是20岁左右。哎呀，这小伙子呀，长得肩宽背厚，扇面身材，一身白肉啊，人家身上的肌肤雪白雪白的，但是呢，那不是说那小奶油啊，花样美男，不那个，身上一疙瘩一蛋，都是肌肉啊，都是块儿。你别看那么嫩那么白，哎，肌肉男，那更加显得漂亮了。为什么能够看到呢？光着膀子呢？不但如此，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这小伙子刺了一身青龙，张牙舞爪的青龙啊，在身上这盘着一身青龙啊。你要是仔细数一数啊，这一身呢，一共是9条青龙啊，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宋朝的时候，在身上纹身那是一种时尚，社会上还专门的有纹身社呢，大家互相比，你看我身上的这花绣，当时叫花绣啊，你看我身上这花绣好看不好看，你看我纹个虎，你看我纹条龙。人家这小伙子请这花绣高手在身上啊刺了9条龙啊，往脸上看，面若银盘，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光嘴巴，没有胡须呀。你想想，20岁小伙子哪来胡须呀？手里拿着一条木棒，正在那使着呢，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啪啪啪啪住。王进，80万禁军教头啊，那是武术大家，武术行家，看过自己马匹安然无恙，也放心了。没啥事儿，到这里一看，哎呦，有个练武的小伙子，练得不错呀！抬手举足都有独到之处。这木棒啊，舞动如风。好，好，好，好，好。他呢，抱着肩膀头，就站在那里没走，就盯着这个小伙子在这练棒，练了半天，这王进也看了半天。开始觉得挺好的，慢慢慢慢，王进这眉头啊皱起来了。哎呀，他哎呀了一声，不觉失口说了一句话：“这棒啊，使得倒不错，但是呢，其中破绽不少啊。哎，中看不中用，如果遇到了武林高手啊，哎，就得吃亏哟。”王进行家说那么一句话，啊，啪！那个后生小伙子正练得起劲呢，尤其练武这玩意儿，只要有人往身边这么一站一观看，人来疯啊，那打得更卖力气了。哎，突然间这个人呢说这么一句话，说我这棒中看不中用，遇到好汉赢不了，啪，把棒一收，往身背后一背，甩目往王进这边一看，没见过这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呀？哎，这小伙子呀，用嘴巴的一指，你什么人呢？敢到这里来笑话我的本事？你懂棍棒吗？你懂武术吗？你知道俺这条棍跟谁学的吗？啊，实不相瞒呢，我这条棒经历了7、8个有名的师傅调教啊，你打听打听去，神棒侯三，怪棒马四，一棒扫天下刘武，好几个有名的师傅把我教成如今的这桩本事啊。哎，你倒在这里说我这木棒它不成，难道说你也会木棒吗？你要会木棒的话好啊，来来，成不成的，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啊？如果说你也会木棒，你那木棒能打得过我，那你爱笑你就笑，对吧？那我没办法，见高人不服那有罪呀。如果说你那木棒打不过我这木棒，那你得为你刚才那不妥的言语向我道歉，你敢不敢比？
1: 哎呦，
0: 王进一听坏了，怎么呢？要么说呀，祸从口出啊。你说我好好的看人练武就行了呗，我非得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就惹祸上身的。哎呀，王进一拱手，在下呀，不太懂，不太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敢与您相比啊。您接着练，不行，不行啊！还我接着练，我正练得好好的呢，你过来阴阳的怪话啊！说完之后转身要走，又不敢比了，不行，不敢比，你就得向我道歉，你就得收回刚才你说的话。哎呦，说着话呀，这小子拎着棍就来到王进近前了，好家伙，一股子怒火呀迎面扑来呀。王进呢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啊，休得无礼。王进还有这后生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呢有打旁边石老太公走过来了。石老太公脸色不好看呢，一瞪这后生，休得无礼，这是干嘛呀？啊，你这跟客人瞪眼，是我史家的礼数吗？这后生一看，爹，这厮笑话我的办法呀，他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他呀？哦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也不许无礼。老太公冲着王进一拱手啊，张老弟呀，怎么着？难道说张老弟也会枪棒啊？哦，王进赶紧也一还礼呀，在下颇晓得一些。敢问老太公，这位后生是宅上何人呢？嗨，这是老汉我那犬子不孝的儿子呀。哎呦，王进一听，闹了半天，这是石老太公的儿子呀。王进眼珠一转呢，怎么呢？刚才王进呢认为自己失口了，人家过来一找事儿，王进就决定啊别跟人家比，这地方毕竟是史家庄啊，这人既然在史家庄内练棒，那人家一定是史家庄的人呢，自己如果在这个地方比，那你说比赢啊还是比输啊？比赢了，那赢了人家史家庄的人，人家史家庄对自己这么有恩，多不好看呢，输了更不好看呢，所以呢刚才就打算不比了，但现在一听，哦，闹了半天这个小伙子是史太公的儿子，王进眼珠一转，心说行了，怎么呢？史太公对我们母子太好了，可以说有活命之恩呢，我娘病了这七八天，在人家这里呀，人家史太公始终对我们是笑脸热情相待呀，没说别的呀，就这种大恩大德我怎么才能报答呢？这是史太公的儿子，爱好枪棒，但枪棒不咋地。行啊，如果是这样，我倒有了报答方法了。老太公啊，既然是宅内的小官人，看他这意思也喜爱枪棒啊，如果他喜爱，您看小人点拨他一两招，您看如何呀？这孩子这枪棒确实基础不错，但是呢里面有些东西啊练歪了，练斜了，我呢给他纠正纠正，必然让他的功夫精进一层啊。哦哦，老太公一听，哎呀，我一看张老弟你就不是个一般之人呐，要是这样的话太好了，我这孩子呀从小就爱舞枪弄棒的，我们这里也没有多少懂武术的，全是请的那就是混饭吃的那些武教师吧，教的东西呢我不懂武，但是我也觉得呀有些别扭，如果是张老弟你能够指点一二，那太好了，来啊，快过来拜见张师傅，赶快的跟人家学习学习啊。啊，那后生一听，爹呀，什么我就拜师啊， 你别听这家伙胡说八道啊，嘿，他能耐，你哪只眼看到他有能耐呀、啊？你怎么知道他就会枪棒啊？让孩儿我看呢，嘿，他够呛啊，够呛能打得赢我。这么着吧，刚才我就想跟他比试比试，现在他又想当我师父，要什么点拨我端正端正，那好啊，我们现在比试比试，行不行？如果你赢得过我，那证明你比我厉害，我甘心情愿拜你为师，跟你学习枪棒。如果说你赢不过我，你呀干脆磕头拜我为师。这史太公一瞪眼，休得胡言。王进倒乐了，好，那好啊，既然小官人想要比试一下，这么着吧，咱们点到为止，可不许伤了人呐。哎，咱就是切磋切磋，不要太认真。如果你不当真，咱们呢就较量一番，也没什么问题啊。好吧，就后生一听啊，哎，我正愁啊，我练的这一身武艺，没有人能够敌得过我的。你打听打听，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的厉害呀？平常啊找不到一个对手，今天居然有人敢跟我比试着棍棒啊！太好了！噌，这后生啊，一纵身，又回归着打麦场了，在空地当中把掌中这条棒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舞动如飞呀、啊，跟个风车相仿，棒打八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着自己父亲面这耍开了，一边打呀，一边还冲王进喊呢，你过来呀、啊、你过来呀、啊、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呀、啊、只是乐，哎呀，抱着肩膀头看这个小伙子在那耍花活。嗨，史太公用手一指啊，哎呀，我呀把他骄纵坏了呀。张老弟呀、啊、通过这些天呢，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个凡人呢，肯定也有一身好武艺呀、啊。如果你肯教我这犬子，你呀就跟他打一棒啊，你呀就去教训教训他，把他打趴下，我绝对不怪罪呀。哎呦，王进一乐呀，我就怕呀冲撞了令郎，到那个时候脸面不好看的。哎，不不不不不不，使劲给我揍，给我揍。就这小子呀，学了几天枪棒，不知天高地厚啊，还以为天是老大他是老二，打遍天下无对手呢。就这种傲气，不给他杀一杀呀，未来必吃大亏呀。所以啊，张老弟，你前去跟他较量啊，你使劲打，算替我教训他，就算把他手脚打折了，那也是这小子自作自受。你不用想那么多，给我揍，好好教训教训他。王进一听史老太公把这话说到这里了，那好，那就恕在下无礼了。咱说了，这里有枪棒架子呀。王进噔噔噔几步来到枪棒武器架子旁边，一伸手，砰，就由打着枪架上拿下了一条木棒，在手中这么一颤，砰，来到空地之上这么一拉，唰，就拉了一个旗鼓啊呀。这个后生一看，这架势不错哎，看这意思确实练过。王进一点头，哎，练过几天，反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比不过你呢，比得过比不过咱打了再说吧。啊，招棍唰往前一纵身，把这条棍棒啊抡开了，入啪，霸王摔枪式，以上往下就砸王进呢。王进一看，往旁边那么一撤，是脱枪便走，人家躲了。哎，这后生一看，跑啊，我今天非把你骨头打折不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7: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7: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

0: 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1: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是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制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个别地点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

0: 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3: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开了一整天的会，或者是给孩子辅导了一晚上作业，嗓子就像冒了烟儿。过了几天呢，声音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哑，甚至说话都得凑近别人耳朵边才行。您可能会想，是不是上火了，或者是咽喉炎又犯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呢，比上火要麻烦一点，它就像是声带磨出了一层老茧，医学上叫做声带小结。90%的慢性声音嘶哑都跟它有关系。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马凤梅为大家直播科普声带小结怎么办。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金嗓散结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的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6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出解读。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进行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此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明确，专项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场景， 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光照环境下，其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人眼工作机制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翼组器赋予了机器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这种仿生人造眼睛可在数秒内适应明暗变化，在复杂光照环境下实现超过 95% 的识别准确率。生酮饮食不仅是燃脂的热门选择，在治疗神经性厌食症方面也颇具潜力。在一项小型研究中，这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和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案，让近75%的厌食症患者症状减至诊断标准以下。原因可能在于这种饮食恢复了脑细胞中紊乱的能量释放机制，从而降低了焦虑感，并减少了限制进食的冲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通讯医学》。时下马拉松广受追捧，运动虽然能够带来身心愉悦，但是并不适配所有人群。生命在于运动，也在于静养。这个静养的概念是指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强介绍，无论健康人群还是慢性病患者，都要立足自身身体条件，选择适配的运动方案，科学守护心肺健康。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加强版。与此同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地持续传播，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可能来势汹汹的蚊虫，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首先建议穿浅色宽松的长袖上衣和长裤。蚊子的视觉系统偏爱深色物体，黑色、深蓝色、深灰色等衣物会在环境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成为蚊子锁定的靶心。合理使用昆虫驱避剂，建议使用避蚊胺，含浓度这个上限呢建议在30%，派卡瑞丁成分的驱避剂，使用时呢只能涂抹在衣服和外露的皮肤上，千万不能涂抹在眼周、口周和伤口处等。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
4: 老中
3: 谈养生
4: 谈。

0: 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我们接下来啊，老中医谈养生，特别为您请到的是我们老中医节目非常熟悉的嘉宾啊，来自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准医师、副教授马凤梅马主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啊。我们在前面也做过预告了啊，今天的主题就是科学护嗓，远离声带小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你出现了声音嘶哑、说话费力，很多人啊都会这样，我的嗓子累了啊。其实啊，这有可能就是声带小结发出的信号，长期的如此啊，用嗓过度啊，不当的发声，就容易让我们的声带呢反复受损，出现嘶哑、疲劳、高音上不去这样的问题。声带小结啊，要不要做手术呢？你觉得，哎呦，我要在我的这个嗓子眼里做手术吗？一听就有点可怕，是吧？今天我们就会请马主任详细的为您讲一讲，我们怎样远离小结、声带小结。如果患了这样的疾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中医中药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好不做手术吗？我们先用一分半钟来了解一下，再次了解一下马主任。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马凤梅，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规培导师、扁鹊师承导师，第五批河北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河北省中医院院内青苗人才、院内青年名中医，跟诊国医大师李世茂教授、田书潇教授，优才根师李殿贵教授、郭登周教授、刘启全教授等，擅长治疗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如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鼻息肉等，以及急慢性咽喉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喉源性咳嗽等，耳鸣、耳聋、急慢性中耳炎、小儿腺样体肥大、鼾症等。参编著作五部，立项科研课题四项，获得科技进步奖三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节目咨询。
0: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就赶紧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来自省中医院耳鼻喉科的马凤梅马主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马主任你好，久等了。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我们马主任等了半天啊，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
0: 说到这个啊，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声带小结或声音方面出现的、嗓子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简单来说吧，就是破音儿，您都可以的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向马主任来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患上这个声带小结，该怎么办的啊？或者啊，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你刚才也听了，其实马主任是耳鼻喉科，鼻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耳鼻喉的问题啊，也可以来咨询啊。我们先来就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如何判断自己，我们怎样判断自己患上了声带小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2: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吧，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吧，他声音嘶哑了很长时间，他都不太当回事儿。一直到了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到最后可能就是保守治疗效果就不好了，我们必须得内镜下呀，就是支撑喉镜下呀，就是去做手术了。如果说我们能早一点就是想到自己是不是得了声带小结呀，咱们早点干预，可能呢这个治疗起来就更容易一些。然后我们是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声带小结呢？我们可以分三步来判断啊。首先就是咱们这个症状，我们这个一旦得了这个声带小结，最早期出现的就是声音嘶哑。你像很多人应该有过这个经验吧，你像感冒的时候，或者是今天说话说多了，可能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有点哑了，但是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好转了，对不对？其实这是他最早期的一个表现。进一步到了进展期呢，他这个声音嘶哑就会变成持续性的，就天天都会哑嗓子。再往后发展，就是说话就疲劳。

0: 好了，可能没说几分钟呢，哎呀，这个嗓子发不出音来了，我就需要喝口水，可能才能接着说。慢慢的呢，还会出现这个咽部异物感呀，刺激性咳嗽呀，高音上不去了，低音也下不来了，所以说一步一步的，这嗓子就会越来越难受，这是咱们的一个症状。它还有一些诱因，就是什么叫诱因呢？就是咱们观察观察自己是不是最近好长一段时间就是用嗓过度了，比如说咱们加班讲课啦，咱们直播的时间长了，或者这几天我在学校喊口令了，包括很多小朋友，这个病在小朋友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这个熬夜、抽烟、喝酒，都是它的诱因。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用嗓过度，最近用嗓确实有点过度啊，再加上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的这个症状，咱们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声带小结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怀疑自己是这个了，咱们就要找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咱们来查一个喉镜。我们给您做个喉镜的一目了然，你比如说声带上是不是长小结了，一下就能看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是说有一些外部表现的，还是吧，我们通过自己的嗓音啊，最近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情况啊，有没有这个时间性的，就是说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确定自己，比方说我可能一天两天好了，但是呢这一个星期总是这样啊，有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时间？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像刚才咱也讲了，就像一些个感冒的患者啊，上呼吸道感染，他咳嗽的损伤声带了，可能也会声音嘶哑，但是人家可能吃两天感冒药，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这个呢咱就不用往这方面想。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持续性的声音嘶哑都大于等于3个礼拜了，而且你比如说咱们休息了，咱们也用了一些药了，吃了消炎药了，吃了一些轻的解毒利咽的，甚至还含了一些个含片，什么西瓜霜含片啊，金嗓子喉宝啊之类的，还是缓解不了症状，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要来查一查了。
1: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3周的时间是吧？
0: 对，
1: 这3周的时间如果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话啊，那我们就要可以去考虑到医院做个喉镜来确定一下，是吧？
0: 对，
1: 好的，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啊，就您所关心的这个，有一个现在其实用嗓子，就刚您讲的，真是非常的多啊，不仅仅是成年人了，是吧？我们很多，学生朋友啊，小朋友啊，是吧？也有，你看啊，我有一个问题，正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我们有5个听众群，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打电话不方便啊，您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发过来，我看到了后呢，也可以替您来咨询。我们你看这位，我可能是为妈妈，为她的女儿来，她说我女儿14岁了，正在变声期啊，这个年龄是吧？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家里人都为他报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班来上，是吧？什么主持人班啊，歌唱班啊，表演班啊。对，他说他正在变声期啊，但是他发现他唱音儿就跟您讲的高音儿上不去了，他想问问马，请马主任来问问啊，是变声期的正常现象呢，还是声带出了问题？
0: 你看啊，这个咱们有一些特殊时期，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讲到的，这个有的小朋友他可能13、14岁，正好处于变声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月经期。还有这个像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这个，有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声带肿啊这些个。包括咱们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就在这些时期，它是特殊时期，这些时期都会导致咱们声带会肿。所以说在这些时候我们要更加关注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其实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报这种就是用嗓过度的班的，比如唱歌啊，或者是主持啊，要错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要更加小心来保护我们的嗓子，它这个变声期一定要让它平稳的度过去。从刚才描述来讲啊，我觉得还是变声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也就是说它可以来根据它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先判断一下，在这是不是3周的时间是吧，都是这样的话啊，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我们
0: 可以来查一下了。对
1: 啊，如果3周，如果只有几天啊，几一个星期，看看是就变声期的这个问题会大一些，
0: 对，那就可以再观察观察。对，
1: 好，我们欢迎他，如果有不清楚的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咨询，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如果您觉得字打的这个不详细，你也可以通过热线来咨询马凤美马主任。那说到检查了，说到声带小结的，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请马主任给详细讲这个小结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检查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嗓子的什么地方呢？啊，
0: 对，一说声带小结吧，他就想，哎呀，声带上长个肿物啊，好害怕呀，是不是癌呀？好多患者都是这样问我的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声带小结呢，它是良性的，
1: 嗯，
0: 就是说它肯定不是恶性的，
1: 嗯，
0: 它主要就是这种机械性的这种创伤导致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你看咱一说话的时候，这个声带呢就会碰撞。这个我不知道，很多这个朋友他见没见过自己的声带啊？咱们那个声带是两条肌肉，是个正常情况下是个瓷白色的，两条白色的这个肌肉，正常情况下咱一说话它就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是这个样子的。说话说多了，它那个声带碰撞的机会就多，尤其是在声带这个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界处，这个就是碰撞的这个强度是最大的。所以说我们用嗓过度的时候，在双侧声带前中三分之一处这儿，它就会容易引起这个对称性的，它就突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水肿，是肿起来了，慢慢的呢再碰撞它会出血，慢慢的呢它就会纤维化，它有个过程，然后就形成了咱们这个声带小结。正常情况下它是灰白色，这个小结也是灰白色啊，双侧对称。然后如果它你比如说有感染了，我上火的情况存在，它就会变成淡红色，它的直径啊就小于这个3毫米，因为我们一般都用这个咱们成人的这个指甲盖来做比喻，因为我们是在支撑喉镜下切，因为肉眼吧，咱们首先它长在咱们喉部，咱们一张嘴说啊根本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咱们得通过咱那个支撑喉镜下镜子来切，切出来之后啊，这个小结就是咱们成人的这个大拇指的指甲盖的这个六分之一、
1: 哦，
0: 就这么一丢丢，其实是。但是它长在声带上，就会对咱们的这个发音呀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可不是，人家嗓子里边卡个刺儿，或者是那还是很痛的。
0: 哎，对，那还是非常痛苦的。对，长了小结用声不当导致的。它还有别名，因为它就好发于咱这个职业用嗓的人群嘛。所以这个声带小结它还叫歌手小结，叫教师小结。所以说这就说明这个用嗓多了，就会导致这个声带小结的发生。
1: 没错，就因为我又看啊，因为总是这个刷手机嘛，这个看到很多直播的人最近啊，不是做主持人才会有直播的啊，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的医生是吧，包括
0: 对我也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些人员，我就看了，哎呀，因为我总是熬夜，当然不要向我来学习，但是我发现晚上熬夜的时候还会有人在直播在卖东西啊，哎呀，那么晚的时间啊，这他是，而且他卖的是那种这种声嘶力竭的这样的啊，真是我觉得这个用嗓过度的肯定会呀 啊。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您要是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嗓里面吃饭不小心卡个刺儿还那么痛苦呢，如果总是有一块小结，刚才也讲什么指甲盖呢，其实是挺别扭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其实是非常影响他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刚才主持人
1: 如果出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症状，前面已经讲了啊，他声音沙哑，我们详细来说说，如果出现了声带小结之后呢，我们会有哪些症状在嗓子里边能够表现出来？
0: 好嘞，就是他最早期出现的啊，还是这个声音嘶哑，就是声音变哑了，就是说话的声音沙哑了，跟正常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而且他发高音的时候会破音儿。你像平时咱们唱歌，哎，唱到高音的时候鼓掌是那样的，哎，一长声带小结之后，唱到高音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破音儿，就会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然后到了进展期，它这个声音嘶哑就会持续性的声音嘶哑，它就不是一会儿哑一会儿不哑了，也不能说通过咱们休息一宿，第二天不哑了，不会，它就成一个持续性的沙哑。再有就是它发音会疲劳，你像可能说话，哎，没几分钟呢，就感觉嗓子累，就是再说吧就觉得也累得不行了，可能需要休息一下我才能说。还有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它那个音域就会变窄了。还有就是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可能发音的时候你看那小结越长越大，阻碍的咱们这两个这个声带的闭合，它就发音会中断，甚至出现突然间说着说着话它失声了，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像还有一些患者啊，他会跟这个咽喉炎来，就是有点像了。你像有些患者，他就说，那种感觉就像痰贴。

0: 在嗓子那样需要干咳，但是我们做了检查，发现它并不是咽喉炎，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那个结节啊声带的结节刺激了咱们这个喉上神经，这个神经反射导致它这种异常的感觉，事实上并没有痰粘在嗓子上。还有一些你像咽喉干燥呀、灼热呀，你像这些个就跟慢性咽炎很像了，但是它不疼。你像咱们的急性咽喉炎，慢性咽喉炎是以咽痛为主要表现的，这个声带小结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它很少会出现咽痛。
1: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刚刚马主任讲的这些问题，我们来对照一下自身，如果很不幸啊，这个对号入座了啊，我们看看啊，就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到医院先做个检查啊，看看您最近的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有一个问题来看一看，可能是下面是不是孩子们放寒假的原因啊？因为孩子们来咨询的啊，看看这个啊，为这是啊，看一看啊，这是10岁的男孩子啊。 他说他这个我们家儿子啊上课回答问题总是特别沙哑啊，他的啊这个问题很，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他说小孩子也会得您说的这种声带小结吗？对，这个儿童这个群体是这个病的，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您所治疗的马主任，就是说您在治疗的当有这个孩子们会有吗？
0: 就给这些治疗，当然会有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患者群体，
1: 很大的群体，
0: 就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有。家长来找我的时候呢，就是你像做了那种儿童的喉镜，哎，就发现上面也会有那种小凸起。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原因都是什么呀？小朋友就是在幼儿园呀，在学校里呀，玩的太高兴了，见到小朋友，哎呀。
1: 玩的太高兴了，包括小学生，可能这两天要什么校运动会了，冲着那个喇叭，咱们大声喊或者大声读课文，还是用嗓过度，就是最终的结局，对，还是用嗓过度。你要对他们讲科学用嗓，就算给他讲破了天，他们也不见得理解，因为
0: 不理解，
1: 小朋友嘛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了哈，就什么样的原因，刚刚你也讲了，可能大声喊呀或者怎样哈，但是我们还有其他。
0: 各种各样的职业，包括有没有这种跟季节有关，或者跟环境有关的，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哈，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吗？首先就是这个长期的用声过度或者是不当，就像刚才主持人讲过的这个直播。 这个行业，这确实是一个新兴起的这个直播这个行业。讲话的声音还很大，持续时间又很长，这个是非常容易得声带小结的。我这儿就有好几个这个主播来找我看这个声带小结了，还问我，你看我同事播了2个小时都没事儿，我为什么播了2个小时就有事儿？所以这个用声不当啊什么的，是非常非常是最首见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环境的因素，你像有一些个。
1: 工作环境啊，它里边有粉尘，或者是这个环境，有些个工作它可能那种高温的环境，就是环境比较干燥，就像你像一些个药厂，包括一些个什么化肥厂呀，或者一些个甚至是一些食品厂，它里边有那种粉尘呀什么的，或者是这个长期干这种烘焙的这种环境干燥，它也会导致这个，还有一些长期吸烟的，这个吸烟量比较大，也会刺激咱们那个嗓子，导致这个。
0: 临床上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原因叫，胃食管反流，也就是咱们耳鼻喉科叫咽喉反流，就是胃酸往上反刺激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然后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特殊时期防护不当，你比如说孩子的变声期、月经期，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急性上皮道感染的。
1: 因为这些特殊时期吧，
0: 它那个黏膜吧有水肿的倾向，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好好的保护它，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会跟季节有关系吗？比方说冬天呀，或者说夏天呀，天冷啊，会有这些问题，会多一些吗？这个，
0: 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应该也会对这个就是说有一定的影响。
1: 你看，我们现在一说我们在播天气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最近会有中度或重度的霾，这个问题会有我们一些，因为大家有的很多戴上口罩啊。 这个会影响我们出现一些声带的问题吗？
0: 对，会影响。我现在主持人您说这个，我还想到我曾经还在知网上就是看过一篇论文，因为我是搜别的论文啊，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也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讲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一个埋。

0: 对这个嗓子啊，就是这个小结啊、喉炎呀、啊，对这个的影响。他那个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跟那个粉尘一样，这个霾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也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一会儿啊将要请马主任正好要回答的问题啊。这一位幼儿园的教师朋友，他说我已经确诊了声带小结，但是呢，我想他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了。非得要做一说做手术就觉得很害怕，尤其是嗓子里面做手术，那要开一刀，我还真不知道这要怎么做啊，这个手术的，非得要一定要去做手术吗？另外他还想的，因为他可能工作原因，他喜欢喝咖啡啊，而且喜欢喝冰咖啡，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喝咖啡还好，
1: 是
0: 但是冰咖啡应该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他还幼儿园经常跟小朋友们唱歌啊，可能是吧，大声说话呀啊。
0: 哦，幼师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幼师，他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用嗓职业吧。
1: 是高发人群吗？
0: 对，也是高发人群，确实是。哦，这个咨询的是一位成人对吗？
1: 是幼师啊，对。
0: 行，那我就好好的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这个声带小结一定要做手术吗？
1: 对，
0: 在一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你像儿童，就刚才咱讲到的儿童，
1: 嗯，
0: 还有这个青春期变声期的这些个小朋友们啊，
1: 嗯，
0: 更倾向于推荐他去做这个嗓音训练，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平时注意保养，你比如说咱们发现蓝子咱就手术化吧。
1: 嗯，
0: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像冰的呀、酸的呀、辣的呀，肯定就不建议他再去吃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做嗓音训练，大多数的小结就可以随着他这个发育他就自愈了。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这个提问的这位啊，
1: 嗯，
0: 这位幼师，
1: 嗯，
0: 他这个成人也不一定都要做手术，
1: 哦，
0: 就是我们给他做了这个喉镜的检查，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他那个声带小结的大小，
1: 嗯，
0: 你比如说那声带小结很小，而且对他的这个声音嘶哑呀这个影响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做的。
1: 如果不是就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不超过多少毫米就不用做了？
0: 对，一般情况下它只要这个直径啊小于3毫米，
1: 哦，
0: 咱们就不做了，
1: 哦，
0: 但是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做呢？说的是成人啊。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连续给他保守治疗，你比如说咱们让他声带休息了，手术化了，该用的药物也给他用上了，发声训练咱也给他做了，然后连续治疗3个月以上的保守治疗还是无效，这种情况下咱们该做就做了。
1: 嗯，
0: 另外就这个结的直径大于3毫米了，而且它有重度的这个声音嘶哑，尤其是一些职业用嗓者，
1: 嗯，
0: 你说要是不做呢，它这个重度的声音嘶哑那上班都上不了了，那肯定要做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合并其他病，你比如说合并了这个反复的出血，一碰撞就出血，一碰撞就出血，合并了声带息肉，还合并了声带白斑，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一定要做的。我们知道那个声带白斑啊，它是个癌前病变，所以说在合并了这些个疾病的时候，我们一检查一看，那么我们该做，就要给他做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拖着话哈，拖很长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最严重的会有一些癌变的这种可能，是吧？
0: 哦，对，会的，会的。
1: 哦，所以说你还得要看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吧啊，来看一看是不是考虑去做啊。
0: 对，
1: 他就是患上了这个声带小结。我们有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不唱歌，我也不是艺术工作者哈，这个我也不唱高音啊，就是吃饭也不影响吃饭哈，那还用去吗？
0: 嗯，
1: 就是说他，
0: 就是他比较小，你比如说他小于3毫米，
1: 嗯，
0: 而且影响也不大，咱们首选不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本来就很小，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大，如果做了，你比如说咱们切那个声带小结哦，它不会把它严丝合缝切得特别特别的直。你把那个声带小结给切下来之后，因为它本身声带小结就小，有可能它可能会出现个坑，出现个就是这个不平整，有可能那个伤口比这个小结还有更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推荐他去做的。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是到了这个不是说他非做不可的时候，是吧？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啊。
0: 对，
1: 通过
0: 我们是有规章的，有规章可循。
1: 中医中药的，我们说到，因为我们老中医会生活嘛啊。我们现在刚才也说了，要不要做手术？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好也说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医中药有没有好的办法啊？对声带小结有一定的治疗，
0: 嗯，
1: 帮助的作用啊。
0: 对，其实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
1: 嗯。
0: 这个中医。

0: 这个中药啊，治疗这个病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是我们的优势病种，是我们嗓音病的优势病种。它尤其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声带小结，你比如说发病半年之类的，就是声音嘶哑还不超过半年呢，这种早期的，就是处于水肿阶段，出血阶段，纤维化的还不那么厉害，我们用中医的这个内治加外治，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还专门就是这个做了一个课题，还申报了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省部级的科举厅的课题，还申报了咱中药学会的一等奖，它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咱们是有数据支撑的。你像我们中医中药治这个声带小结啊，尤其是早期声带小结，我们是中医也是辨证，咱们是辨证论治嘛，它分不同的症型，你像有这个气滞血瘀型，你像这种大寒大叫呀，肠经用嗓呀，时间长了它纤维化的比较厉害。
0: 淡舌红呀，暗红色呀，这种摸脉脉色呀什么的，这种气滞血瘀型的，我们可以选择那个会阴逐瘀汤来加减。咱们的经典名方，你像那个肺肾阴虚型的，有这样的，你像熬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1: 对呀，就是我这样，
0: 就是喜欢熬夜的，
1: 正当
0: 时间长了，咱中医讲这个熬夜它伤阴，就是阴虚呢，它就生内热，就是也上火，这叫阴虚生内热。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用这个百合固金汤来加减，也是咱们一个经典名方。另外除了这个内治啊，内服中药，咱们还有很多外治法。你像咱们可以用中药做那个雾化吸入，直接就吸到咱们嗓子里了。还可以就是这个颈前有个凹，这个天突穴，我们做这个穴位注射。我们还可以往这做穴位贴敷，还可以针灸来那个舒筋通络，然后散结。
1: 其实这些内治加外治，我们还可以配合这个嗓音训练，在声带小结的早期，把声带小结给治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的有效率达到80%到90%。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哈，不仅仅是用服中药啊，还有不用服中药的都可以啊。
0: 对，
1: 去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帮助您去更好的解决这个声带小结的这个问题，啊，不到最后啊。 不会去让您去做手术的啊！您看，正好有这个问题了。这跟我岁数就差不多了啊。我今年50岁啊，工作经常熬夜。如果不做手术，只靠调养啊，这个正好我们一会儿也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了，平时啊，就是出现了，咱不要着急哈、啊。我们怎样来调养自己，或者说我们怎样来养护自己啊？怎样保养自己，或者用哪些什么食疗的办法哈、啊？ 我们一会儿呢来请马主任来介绍。还有一个问题啊，正好我们可能他听到我们前边这个了，因为正好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小朋友的问题啊，也是为儿子来咨询的。他说我儿子7岁了啊，刚刚他我们在介绍马主任的时候，马主任其实可能大家可能忽略了哈，有一个鼾症是吧？ 这是马主任治疗过啊，经常会啊，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会不会有这样7岁的小朋友啊？他说我儿子7岁了哈，经常打呼噜，医生说他腺样体肥大啊，打呼噜，这个咱说就问马主任，请马主任帮我问问来，马主任，中医治疗一定要等到手术前再做吗？中医治疗一定要等到手术前再做吗？
0: 这个给您重复这个问题了，那我回答一下这个腺样体吧，这个主持人。这个小孩子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吗？哎呀，常见。你看这个，他说的是另外一个病了，叫腺样体肥大。这个腺样体是长在鼻子的最后端。就是，通俗的讲啊，就是咱鼻腔的最后端跟嗓子眼的交界处那个地方长了一个腺样体。 那个腺样体一增生一肥大，就把咱们这个气道，因为咱们用鼻腔呼吸嘛，你比如说腺样体一增生一肥大，它把咱们那个气道就给阻塞了，有的甚至阻塞达到80%-90%，半夜会憋醒啊，会打小呼噜啊，会张嘴呼吸啊，时间长了还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啊，看看他俩那个大板牙中间那个缝大不大呀，这些个也是。
1: 你像这个声带小结，不是建议患者查个喉镜吗？你像那个小朋友啊，他已经7、8岁了，查一个鼻内镜，叫鼻内镜，或者是鼻咽的侧位片
0: X 光片， 这个出结果出得都很快，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一查就知道他大不大了。然后腺样体肥大，其以这个腺样体对中医中药也是非常敏感的，很多小朋友用中医中药把它调到1/2以下。 就可以避免手术，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尤其是他7、8岁了，咱们给他调一调，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只要保持在1/2以下，慢慢慢。

0: 就会萎缩。
1: 好，这个他又问问，就马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我最好他说能够当面给您来问一问，会更好。
0: 哦，行。
1: 您的
0: 出诊时间、我的出诊时间，我是在那个河北省中医院的本部，在这个中山东路389号，中山东路这边，我是周一、周二、周六的全天，周四的下午，还有周五的上午，一周四个。
1: 好，好的，这个有问题可以带着孩子亲自啊，因为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而且广播有这个弱势，我们只能听不能看，是吧？望闻问切嘛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可以亲自去去找马主任。说到这个，我们就最后来说一说啊，我们如何养护啊。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声带小结，刚刚也回答那位50岁经常熬夜的那位朋友啊，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想去做手术，有哪些平时保养食疗的好方法吗？
0: 这个先讲这个如何保养吧，如何保养咱们这个嗓子吧。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用嗓工作者。
1: 是是。
0: 首先是做好这个声修。你看咱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是，我这病人多的时候也是连续工作一天，就是到了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也会出现这嗓子微微不适。所以咱们这个连续用嗓要小于，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尽量，你比如说就像给训练，就是大声的尖叫，这样的话更损伤咱们的声带。所以说，而且上班的时候咱用嗓子，回家的时候咱们该休息声带就休息声带了。就是尽量让声带就是说不要实质性的一直讲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做好这个润嗓，咱们每天要喝点这个温水。而且呢，这个室内的湿度啊，尽量要做得好一点。你比如说用一些加湿器，因为太干燥的话对嗓子也不利，咱可以把那个湿度调到稍微高一点嘛，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啊，以舒适为宜。然后第三一点就是做好这个忌口，你像这个烟酒啊、辛辣的，刚才说的冰咖啡、过冷的、过热的，还有一些浓茶，这些个煎炸的这些个上火东西，咱们尽量少吃，就是控制量。我经常跟病人也说，也不是说让你一次咖啡都不喝，咱们把量控制好了。另外你像上呼吸道感染呀、月经期啊，在儿童的变声期啊，要加倍的保护好嗓子。最后一点就是避免熬夜，我也要跟我们优秀的主持人说一下，避免熬夜。一般情况下啊，23点，就是晚上的10点，我们就要睡着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的作息啊。然后因为熬夜呢会使声带的黏膜充血，而且呢它也不利于它修复，白天说了一天话了，晚上早早睡，可能夜间人家那个黏膜自己会自动修复。所以说这些个都是咱们保养嗓子的好办法。
1: 有没有食疗的一些办法，特别就想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去做手术了哈，以为不吃药了好不好？
0: 对，咱们听来听去的微微不适的，我给大家推荐点这个食疗方法。推荐这个润燥止咳的这个特别经典的就是这个蜂蜜炖这个雪梨。咱把那个雪梨给去了核，加上蜂蜜，咱们小火一炖，炖上15分钟。哎，秋冬咱们适合喝这个。
1: 你像这，
0: 对，也不贵，咱们买点雪梨回来自己就能炖。然后你像这个咽部干燥、声音嘶哑的，主要以干燥为主，咱们可以买点那个麦冬，因为麦冬是滋阴润燥的嘛。还可以加点那个莲子，莲子还能清心安神。所以说把那个，而且口感比较好，这两个啊。把那个麦冬跟莲子放在一起，然后也可以煮粥啊，也可以单熬水，咱们代茶饮，可以加点冰糖，增加它的口感。然后对于这种嗓子比较干的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有热血啊，刚才也讲了，哎，一查喉镜那个声带那怎么是红的呀，别人都白的，怎么变成红色了。咱们有这种清热润肺的这种那个食疗方法，咱们用这个百合能清心安神。还有这个香蕉，咱们也知道香蕉能清热，能通大便。把百合跟香蕉放在一起，这俩是口感非常好的，都不用放，可放糖可不放糖了。然后用这个小火慢炖，哎，咱们用这个百合香蕉羹，就可以代餐呀，对吧？尤其适合一些个这个减肥的这个女性。咱们喝点这个百合香蕉羹，又能润嗓子，还能保持苗条的身材。
1: 好办法。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比较常见的了啊，叫银耳莲子羹。因为这个银耳还有莲子它放在一起，它能增强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就是长期用嗓子，你就吃点这个银耳莲子羹，对嗓子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我发现了这个马主任推荐的啊，都是我们在超市可以见到的啊。
0: 对，就是非常常见的，
1: 非常常见的，而且都大部分都是可以买到的啊。
0: 对，然后有的患者会问我，那个胖大海推荐用吗？这个胖大海啊，真的是不要多用，因为用多了它会伤胃嘛，它有点寒凉，就适合于嗓子。哎呀，这两天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疼啊，你就少买点胖大海，然后可以胖大海加绿茶，用那个沸水给它焖上个10分钟，咱们每天喝2到3次，就是代茶饮嘛，但是不宜多喝。喝个3-5天咱就停了，这样也不伤胃，也能把您的嗓子这个咽痛给治好了。所以这些小方法，小的食疗方法都是对嗓子非常好的。
1: 好了，我们今天啊，因为后边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节目哈，我们今天就只能和马主任讲到这儿了哈。但是呢，我们收获满满，所以在最后呢，我们也代表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谢谢马主任的讲解，我们真的哈能够学到了很多，特别对于声音。其实每天都要用到的是吧，马主任啊，不管你是吃饭呀，跟别人说话呀，唱歌呀，艺术不艺术吧，算什么工作啊哈，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马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祝您工作顺利，希望下次呢，因为马主任经常来我们节目里面，还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好嘞，谢谢主持人。好嘞，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嘞，好嘞。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今天啊，为您介绍一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名字叫金嗓散结丸。结是什么呢？结指的是结节或者息肉。金嗓散结丸，也就是说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可以用它来调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嗓散结丸的药物组成：马勃、木蝴蝶、板蓝根、桃仁、红花、三棱、鹅竹、丹参、泽泻、麦冬、浙贝母、鸡内金、玄参、蝉蜕、金银花、蒲公英。金嗓散结丸这个药活血化瘀，利湿化痰，另外还加了一些利咽开阴的药材，比如马勃、板蓝根、木蝴蝶，这些啊都是喉科的重要成员。您想，喉咙里有结节，有了息肉，有了不该有的东西，声音是不是会变得沙哑，甚至发不出声音？我们先来说这木蝴蝶。木蝴蝶药如其名，它长得太像蝴蝶了，薄薄的羽翼仿佛下一秒钟就能翩翩起舞。这个木蝴蝶对咽痒、咽痛、声音嘶哑、湿音等各种咽喉疾病都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再来说板蓝根。板蓝根啊，因为在治疗感冒方面有确切疗效，故而是小有名气。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板蓝根简直是太好用了。您看它能对抗风热，就知道它擅长清热解毒。热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咽炎，板蓝根煮水喝，这是很好的经验方。马勃是什么呢？马勃是一种菌类植物，和蘑菇属于同一类。如果您在野外见到一种像圆球一样的蘑菇，用手一捏，一股黑烟弥漫开来，那就是马勃。而那神秘的黑烟总是让人误以为它有什么魔法，其实啊，这就是马勃的孢子。孢子飞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古人说马勃清肺利咽，散瘀消肿。不过要说这散瘀最专业的，还得是三棱、鹅竹、桃仁、红花这四味药。三棱配鹅竹，桃仁配红花，这是中医里常用的活血化瘀的经典药对，再加上丹参、 负责把结在喉咙里的淤血化掉。再来说泽泻，泽泻从上往下把痰湿给导出去，它有一泻千里的气势，所以古人给它取名为泽泻。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痰湿淤血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肺热

0: 我们知道咽喉是肺的门户，它们两个是相通的。肺热循经上攻，走到咽喉这个地方，把精液呀、血液呀炼化了，精液变成痰湿，血液凝聚成淤血，个别顽固的痰瘀表现出来的就是结节或者其他有形的肿块。所以这个结节说白了就是气血精液打结了。再来说玄参、浙贝母和鸡内金，这三位啊是江湖上闻名遐迩的散结三剑客，三大高手相聚于此，目的呢就是把这个结给打开，打开以后那痰湿淤血才能有出路。在这里要说一下贝母，贝母有两种，一种是润肺止咳，一种是软坚散结。为了方便区分，中医给他们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前者润肺止咳的那种叫川贝母，后者软坚散结的叫浙贝母。秋冬天常见的干咳通常是因为肺阴虚，川贝母炖雪梨吃上两三次，肺里一旦滋润了，咳嗽也就止住了。如果是喉咙里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长了肿块呢，浙贝母能起到软化消散的作用。我们再来说鸡内金，鸡内金消积化食是难得的良药，胃里头有积食，鸡内金可以化，有结节息肉，鸡内金也能化。玄参一边养阴一边散结，我们知道肺喜润物燥，能让肺感到滋润的是精液，假如肺中有热，热邪伤津，那么肺脏所处的环境也是不容乐观的。玄参和麦冬可以补充精液，给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最后当然不能忘了清热，蒲公英和金银花清肺热，金银花有淡淡的清香，香味能让人心情愉悦，也是气血通畅的一种表现。蝉蜕清热的同时也能利咽开阴。蝉蜕是什么呢？蝉蜕就是蝉蜕下来的外壳。每年的夏末秋初，大自然总是热闹非凡，为什么呢？因为那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仿佛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歌唱比赛。所以说蝉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不然它也不能叫得那么欢快，人吃了以后呢，声音一下子就打开了。诸药合用使结节脱落，声音恢复嘹亮，所以这个中成药叫金嗓散结丸。这个药啊，往大了说可以调理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往小了说可以调理慢性咽炎、声音嘶哑、声带充血等等。好的，可以调理喉咙里的结节息肉的中成药金嗓散结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一元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

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

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8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令狐冲在旁边一看，气得胸口发闷，眼前一黑，是昏在了当场。任盈盈大怒，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姓林的，你这个瞎子，你媳妇对你这么好，你敢杀她，我要你的命。任盈盈往前一来，林平之双目失明了，他一歪头，用耳朵冲着任盈盈这面听着，手中宝剑举着。其实他剑法再好，现在已经失目了，那也打不过任盈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从树林里边蹭就窜出了一个人，伸手是抱起林平之，小声说了一句什么，一转身回到了树林之内。等任盈盈拐进树林再追，就看两个人已经上了马了。哇，顷刻间是踪迹已无。书中交代，救走林平之的人正是华山派原来的二弟子劳德诺，那也就是嵩山派左冷禅的得意弟子。这劳德诺是奉左冷禅之命来找林平之的。那说林平之和岳不群之间的关系，明和暗不和，如何如何，左冷禅已经有所察觉。左冷禅现在被刺瞎了，他想要想战败岳不群报仇雪恨，就必须得学到林家真正的辟邪剑法。要想学到真正的辟邪剑法，那就得找到林平之。这才把弟子劳德诺又打发下来让他找人。劳德诺心想，过去我得了剑法以为是真的，把我师父给坑了，现在我只有找着林平之才能立功赎罪。他这才突然间出来把林平之给带走了。那么林平之最恨岳不群，也想和左冷禅联合在一起，回过头来报复岳不群。所以说呀，这都是利益相关，他们呢就联合到一起去了。单说令狐冲被众位女尼给救醒了，来到了小师妹岳灵珊的跟前。现在岳灵珊还没有咽气，可是已经奄奄一息，那伤是好不了了。令狐冲泪流满面，跪在他面前，

小师妹，我是你大师哥令狐冲啊，你能看清我吗？你能听我说话吗？小师妹，你别害怕，别着急，有我在这儿，你死不了。大师哥，我对不起你呀。就这一句话，里边暗含着多少东西，令狐冲的眼泪更止不住了。小师妹，林平之心狠手辣，以后我找到他，一定杀他，给你报仇。不，不，大师哥，平弟他命苦，他们家遭了难，后来他投奔到我爹的门下，看来我爹也对不起他，把他的剑法给藏匿起来。我爹不教他剑法，反而练他们家的剑法，平弟才恨我爹。那么平弟现在要报仇雪恨，他要跟我爹对着干，他给我一剑是说明跟我爹一刀两断，其实他不恨我。师哥，你别杀他，他挺可怜的，他现在又看不着道了，你能不能带我以后关照关照他，谁要杀他的时候你保保他啊？令狐冲一听，怎么，事到如今，小师妹不但不恨林平之，还让我照顾他，保着他，这大师哥，你答应我，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呀。任盈盈和众位女迷在旁边都眼睁睁地看着令狐冲，当然不希望令狐冲答应此事，可是令狐冲点点头，小师妹，自小你说什么话我都顺着你，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听，这件事情我还听你的，我答应你。就见岳灵山微微一笑，两眼合上，是欲语誓长辞。令狐冲扑通一下子就趴在了岳灵山的身上，人事不省。要说现在令狐冲已经从心底里爱慕上这位任大小姐任盈盈了，不过你就让他把过去和小师妹那段感情给忘怀，那是忘不了的。过了老半天，任盈盈他们才把令狐冲给救醒过来。令狐冲醒了，捏呆呆坐在地上，是一语不发，大家催他赶路他也不走，最后任盈盈坐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眼泪淌下来了。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听你的，你说咱往哪儿去咱们就往哪儿去，但是总不能坐在这个地方吧。令狐冲点点头，起身把岳灵山的遗体抱起来了，奔前面的树林去，众位女尼都要跟着。他回头告诉大家，你们先回衡山吧，我把我小师妹安葬了，然后我再到衡山找你们。哎，怡清、怡林等众女尼，还有衡山派女弟子，他们这才分路回山西衡山。任盈盈陪着令狐冲来到树林深处，令狐冲就用手挖，在地下挖了个深坑，把岳灵山给埋起来了。令狐冲没想把岳灵山埋回华山，因为他现在一想到华山那个地方他就寒心，尤其是一听着林平之说那几句话，说师父怎么藏匿辟邪剑法给自己栽赃陷害，又杀了80弟英白罗，如何如何，他这个心里边就堵听话，所以说宁愿把小师妹埋在这个清静的地点，给小师妹隆起了一个坟，用宝剑削了个木块，在上边划了几个字，华山女侠岳灵山之墓。令狐冲在这个地方要陪小师妹待几天。任盈盈一看这也好，因为现在令狐冲有内伤，他行走不便，在这个地方要待几天的话，好好的调理调理他的内气对他有好处。哎，就这样两个人在这儿搭了个简便的木棚就住下来了。每日里令狐冲都到小师妹的坟前来看一看瞧一瞧，哎，这个任盈盈呢抽着空
扶他这柄短琴给令狐冲疗伤。这一晃七八天过去了，这一天黄昏，两个人在岳灵山的坟前站了一刻，然后回转身准备回到这个窝棚这儿休息。他们俩是刚往这窝棚这一来，突然间在这里边蹭蹭就窜出来两位，令狐冲和任盈盈是刚要伸手拽剑，就感觉到腰中一发酸，扑通通，两位是翻身倒地。睁眼一看，在他们面前站着两位，是两眼锃亮，面带奸笑。令狐冲是不认识他们，任盈盈可把他们认出来了。这二位都在50多岁，其中一位那个脖子相当长，这脖子一长显得个儿也就大，头顶都是雪白霜，都是白的。这位乃是魔教里边10长老其中之一的云中鹤甲部。另一位个儿也不小，长得跟那个大雕似的，两眼发圆锃亮，这位也是10长老之一，外号叫雕侠，复姓上官，单字明云。他们两个人在魔教里边乃是现任教主东方不败的心腹，最近两年他们升上来的，成为了魔教的长老。现如今东方不败已经知道了前任教主任我行被令狐冲和向问天在梅庄里边救出来了，任我行和向问天在四处游说找他那些老部下，如果那些老部下愿意反他东方不败，随着任我行干，那任我行就饶了他们，不然的话是一一料理掉。现如今在日月光明教之内已经有很多剑侠归顺了任我行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东方不败想了再三，就派他们俩带了一些人手要捉住任盈盈和令狐冲，因为他知道令狐冲和任盈盈是未婚夫妇，相亲相爱，要把他俩拿住了就可以挟制魔头任我行，或许就可以把任我行也拿住致死。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任盈盈在魔教里边被人尊为圣姑，那东方不败对他另眼看待，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东方不败过去是任我行的光明左使，他把任我行压在梅庄以后，不想让别人知道，故意对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不错，那意思是啊，你看前任教主没了，他跟我呀没什么关系，你看我对他女儿都这么好吗，尊位圣姑啊。那么现如今他们要对着任盈盈和令狐冲下手了，早就派人到嵩山会转悠，暗中盯着，发现令狐冲二人在这儿。本来甲部和上官云乃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他们觉得呀，令狐冲的剑法神妙，要想把他擒住必须偷着动招，果然是一举奏效，二人双双倒地。一时间他们两个想说话还说不出来，云中鹤甲部摇了摇那长脖子，呵呵一乐，任大小姐，本来我们不敢对您无礼，可是东方教主之令我们不敢违背，您就得受点罪了。我说令狐冲啊，你没想到今天能招了我们的道吧，别着急啊，过几天我们就带你上黑木崖见我家东方教主，或许东方教主一看你小子有出息，还收你为我教中的剑侠呢，现在你可死不了。他正说着，就听着前边传着脚步声，唰唰唰，奔这面来了。这两位赶紧一伸手，把令狐冲两人就扔到这个窝棚里边去了。现在太阳已经卡山了，天就要黑了，他们循声往前一看，就见树林那面走过来了一个中年女人。这中年女人身材很苗条，肋下带着剑，是东张西望，小心翼翼地往这儿来。他们一瞧，哦，
原来是君子见岳不群。

的女人宁中泽。这时候令狐冲歪了个脖子，他顺这窝棚边往前一看，也认出来了，是师娘来了。他就怕师娘没注意遭人家暗算，他想喊，可是被封了穴道，一时间他气脉上不来，还喊不出声。原来岳夫人女儿没了，他着急呀，四下找。这昨天她和自己丈夫岳不群下了嵩山奔这面来，两口子分头从树林的东西来回包抄，是一边找还一边喊，就怕女儿和女婿有个三长两短的。岳夫人走进这片树林，她抬头一看，啊，当时她脑子嗡的一声，就见前边有一座新坟，坟前边还有一个木牌，牌上写着华山女侠岳灵山之墓。不堪然还罢了，一看夫人她天旋地转，站不住了，向前一扑，就跌扑在这个坟前边。闪儿闪儿，怎么几日不见你却离娘而去，你走了娘可怎么活呀，闪儿啊。扑，夫人正哭着呢，感觉到身子一发麻，动不了了。只听身背后有人说：“哎，上官师兄，哦，贾师弟，上官师兄，咱没想到这个娘们儿能来到这儿，咱把她拿住了，这也可以说是个钓鱼的香饵。咱们一并把这娘们儿押到黑木崖，交给东方教主。”那岳不群他要知道的夫人被咱擒上黑木崖了，他能不救吗？现如今岳不群乃是五岳派的总掌门，势力可不小啊，咱要把岳不群引的黑木崖一收拾了，那五岳剑派不就散了花吗？那可真是教主万岁，一统江湖了啊。哈哈哈哈，这两位是越说越得意，令狐冲是听在耳中，心房蹦蹦直跳，他就害怕他们把师娘给杀了，一听他们这么说也怕以后师父岳不群再招了他们的道。两个人正准备提起岳夫人带到那个草棚里边去，他们两个轻耳一听，就听着东南方向唰唰唰有脚步声，是由远而近奔这边而来。哦，怎么又有人来了？谁？他们两个一撒手，把岳夫人就扔在这个坟旁边了，转身行往前一看，啊，就见那树林深处走过了一个人，行踪显得行很诡秘，那两眼刷刷刷刷来回直转，肋下带着一把长剑，穿的衣服是一身青衫，高腕发钻，足三别顶，胡须很长，扇在胸前。书中交代，这胡子可都是假的，都是粘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新生为五岳派的掌门岳不群。岳不群跟夫人是一块找女儿的，他找到这边来了。他离老远听着，这个地方好像有人说话，但是什么人他没听清楚，这才寻此而来。岳不群抬头一瞧，嗯，前边站立着两个人，这两个人肋下都带着家伙，看来不是一般的人物。但是现在的岳不群不是以往的岳不群，岳不群有绝技在身，你任谁他都不放在心上啊。他冷冷一笑，二位你们在此处作甚？哦，贾布上下打量了岳不群。岳掌门，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呀。要问我们哥两个，乃是光明教的十长老二位。我叫云中鹤贾布，这是我的师哥雕侠上官云。哦，岳不群点点头，心想是人物了不得。这两位一看岳不群点头，那是知道自己这个名号，就显得很得意。岳掌门，实话

0: 儿告诉你，我们教主派我们来，就是要看看你这嵩山会。既然咱们见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能率领着五岳派归顺我们光明教，为我们教主之命试听，或许你在江湖上还能立足，不然的话，你五岳剑派不过几日便被打散，你的命也难保。是吗？岳不群是微微带笑，说了一句是吗，那宝剑唰就出来了。贾布一看不好，赶紧向后一退身，可是他就举着咽喉一发凉，噗，哎呀。贾布多高的身份，那在江湖绿林道上，说谁能把他给战败了，那可太少见了，说谁能一招结果他的性命，那几乎都不可思议。可是岳不群使出了辟邪剑法，绝顶的轻身功夫，一招就将他刺死了。但是旁边的雕侠上官云反应的也是极为灵敏，伸手宝剑拽出来了，嘡啷一格，岳不群的宝剑，岳不群故意撒手揉揉一下子，宝剑让他震飞了。这一下上官云那个剑呼的一下子撩起来了，中盘露在外边，露出来了破绽。就在这一瞬间，岳不群手里边已经多了一对三愣透骨钉，他向前一刺，啊噗噗啊噗通，不单说刺中了上官云，刺伤了他，而且还给他刺中了胸膛的要穴。虽说他一时没死了，但是被点着穴道趴地下起不来了。岳不群长笑不止，俯身从地下把宝剑捡起了归匣。现在他这一乐呀，声音发尖发高，令人听着那心里都受不了。这时候令狐冲总算透过这口气来了，他呻吟着使劲喊，师父师父。岳不群一听，谁？好像令狐冲的声音。他循声往前这一来，就发现小草棚旁边倒着的令狐冲和任盈盈。啊，是你们俩。师父，正是我。我恭喜师父剑法神妙，杀了魔教二长老。哼，令狐冲，这两天我就找你，我没找着，没成想在这儿碰着你了。老人家，我打算伤好以后再上华山去拜望你老。不必了。岳不群把脸往下一沉，小子，你死到临头你还糊涂啊，我找你我是为杀你，我想兼并五岳派，以后我还想灭魔教，吞并少林和武当，我要成为武林界的第一人。可是你这小子早早晚晚是我的绊脚石，我不趁此机会杀掉你，我待你等何时？令狐冲可万没想到，好不容易见着师父了，师父却要杀自己啊！你，岳不群一听，你什么？苍狼把宝剑拽出来，要一剑削二手。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

0: 门户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

0: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上面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汤老山请万
21: 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旧，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 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2: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0: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
3: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打算怎么解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

0: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

0: 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

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

0: 大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卫。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1: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0: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1: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卫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卫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0: 对，
1: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卫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卫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卫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卫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1: 没错，
0: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1: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0: 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玉卫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硝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到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

0: 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到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到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0: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1: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到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我再说一遍，
0: 是来自于
1: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0: 是
1: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0: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1: 8瓶啊。
0: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0: 主动加了啊。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0: 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

0: 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两瓶，行吧，咱凑个十全十美的，好吧？十全十美的组合，十瓶你给我按199，咱一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山道预备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组，答应您，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十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山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山道预备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定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

0: 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如果您和家人朋友哈、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大家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户外游玩露营，警惕蜱虫咬伤。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邀请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张成亮为我们科普解读，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那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户外的这个游玩和露营啊，会多了起来。那提示大家要警惕蜱虫类的咬伤，超过48个小时没有处理呢，可能会出现抽搐、昏迷，甚至是严重的脏器衰竭。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被蜱虫咬伤的患者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的龚玉医生。龚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最近接诊的一名蜱虫咬伤的患者，这是个男性朋友，31岁。3天前呢，他和朋友出去露营，回家之后发现右腿外侧有一个小黑点儿，然后伴有瘙痒。他自己检查之后觉得有虫子在动，他可能也查了一些东西，觉得有可能是个蜱虫咬伤。然后呢，他自己检查之后，他也是消了消毒，他就用镊子试图拔出之后。他又给伤口做了消毒处理，但2天之后发现了在这个咬伤的局部出现了红肿水泡，然后他自己有点发烧就来诊了。来了医院之后，我们检查呢，他这个局部红肿有点感染了，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局部的消毒处理，做了个麻醉，觉得他局部可能他自己取出的这过程中有蜱虫的口气或者是头部的残留，然后我们麻醉之后用尖头镊子果真发现了他有一部分没有取出的头部残留的物质在里边，然后我们又对咬伤部位进行消毒，进行了抗炎的一些感染的综合处理，然后这个男子就病情好转就出院了。
0: 嗯，哎，确实这个蜱虫叮咬，我觉得大家经常是在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说健康资讯里面听到这种事件哈、确实是在咱们户外会有这种蜱虫的。

0: 出现，吸附到人的是到血管里吗？还是到皮肤的什么表层的这个虫子？
1: 这个皮虫它主要是它这个体表的寄生虫，主要是夏季了嘛，进入夏季，咱们北方到夏季四月份到十月份是一个皮虫的活动的高发期。
0: 嗯，
1: 皮虫它就是吸附在体表，它体表的寄生虫，然后吸附在体表之后，它吸血，然后呢，它携带很多病原体进行传播。
0: 嗯，可能还会传播一些病毒或者说疾病等等的哈。
1: 对。
0: 那咱们这个患者像您说，他刚开始的话其实自己意识到，哎，可能是有这种皮虫，自己还用这个镊子拔了，但是没拔干净，还是出现了感染发热的情况来就诊的。
1: 对，一般的这个皮虫叮咬时很多人他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1: 就皮虫咬伤的时候，他会释放一些麻醉物质麻痹皮肤，然后开始的时候人们也感觉不到疼，感觉不到痒，然后尤其是他待的地方也比较隐蔽，经常说在头皮呀、腰部呀、腋窝、腹股沟或脚踝这些比较不容易发现的地方，他在这藏着，然后直到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可能在做这种全身检查时候才发现他可能被皮虫咬伤了，得了皮虫病。
0: 这个咱们在新闻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说这个皮虫它像您说钻到皮肤表面里面，它是会整个进去完全外边看不出来吗？还是说会有一个黑头感觉是露在外面的？
1: 啊，大部分情况下它会就是它会使劲往里钻，但它皮表一个黑点或者一个黑痣一大小的东西在外面，还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容易能发现它这个潜藏的部位的。
0: 往往您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症状表现呀、就皮肤的感受不是那么明显哈，不会觉得特别的疼啊、红肿等等的。
1: 对，早期的时候它的症状太明显，不容易发烧，不容易发现。但过了这个早期的时候，如果皮肤局部出现了红呀、疱疹呀，然后它会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烧呀、乏力呀这些症状来就诊，就诊之后，有些病人可能，早期没有特殊症状，然后等他再来的时候，可能过了72小时或一周左右，病情加出现了高热，像您开始介绍的高热呀，抽搐、昏迷、过胀酸，我们也见过这样特别重的病人，的确是他来的时候特别晚，出现了全身脏器功能衰竭、BSC 的情况，出现死亡的这种就诊特别晚的病人，也有这样的风险。
0: 它是会在咱们体内释放什么毒素吗？等于是侵袭到了一些感觉是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是吧？
1: 它就会释放一些毒素，引起过敏上反应，然后出现一些休克这些表现。同时它还有传播，它携带好多病毒和这种病原体，会传播一些利克刺体病呀，或者是森林脑炎等等这些表现，因为它引起的传播人类疾病超过了几十种。
0: 哦，那真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季，我们穿的衣服也比较少，可能大家户外的游玩露营也多了起来哈。那龚大夫，以您的经验来看，就是大家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您建议大家赶紧自己是用一些办法把它给取出，还是说要立即就医呢？
1: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说是去露营、爬山，去那种林子比较多的地方，提前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的，譬如说我喷一点含氯聚酯的一些产品，然后我穿一些浅色的长袖的衣服和裤子，然后把裤腿扎紧一点，避免穿一些凉鞋呀，这样这是一个个人的防护。第二就是在这种高风险的地区，譬如说这个地区你就能看到虫子特别多，尽量减少这个长久的坐留呀，这样的。然后我们游完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检查一下身体，然后拍打拍打，抖擞抖擞，检查检查上衣物有没有这种皮虫的残留，这是个人的防护。如果说我自己就发现了皮虫咬伤了，也尽量的不要用网上那些办法，比如说我拍打呀，然后火头烫呀，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看得特别的明显，我们也可以给这皮虫先涂点酒精，然后涂在身上，然后使这个皮虫头部放松或死亡，这样取出。如果是觉得它爬得特别深，建议大家尽早就医，来到医院里取，因为自己取的时候容易取不干净，它有残存的头部呀或口气残留，它会引起后边这些很多的这种局部或全身的一些症状。
0: 夏 季天气越来越热了哈，随着户外这种露营的一些火热，我们可能大家穿的又比较少哈，到外户外的这种草地啊、河边等等，可能蚊虫会比较多一些，还是提示大家注意蜱虫类的咬伤哈。出现龚大夫说的这些情况，咱们立即就医。好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龚玉大夫的介绍，辛苦您了，龚大夫，辛苦您，再见，谢谢。
1: 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咱们国家有超过2.5亿人是饱受脱发的困扰。这个数据我们看一看，相当于其实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1位朋友有脱发的问题，而且这个脱发呢目前也是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其中男性啊大约是有1.63亿，女性呢大约是有0.88亿。这头发的健康与否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不仅关乎我们这个外在形象，还会对很多朋友的这个自信心呀，内心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尤其是夏季到了哈，这个脱发的问题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困扰麻烦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也就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成亮，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烧伤整形外科分会毛发移植专业学术工作组的委员，河北省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的委员，主要呢技术是擅长脱发的诊疗 FUE 技术，治疗大面积的脱发、发际线的移植、斑痕脱发的治疗，还有植眉、植睫毛、植胡须等这个治疗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咱们今天有脱发困扰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
0: 嗯，好，主任，确实是这个脱发的问题，我觉得尤其到了夏季哈，大家更关注这个情况了。这个脱发，咱们就刚开始想请您给大家分析分析啊，就在节目一开始，这个脱发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有哪些原因呢？我们感觉就是生活当中大家好像这个脱发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啊，就是等于这个部位好像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广大听友大家好。
0: 嗯。
1: 其实像主持人说的，脱发的种类呢非常多，它的分类方法也非常多。
0: 嗯，
1: 我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呢，可以将脱发分成两大类，大家比较好理解。嗯，一类呢就是我们叫斑痕性脱发，一类叫非斑痕性脱发。斑痕性脱发呢，其实又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
0: 嗯，
1: 如果原发性斑痕性脱发很好理解，它就是一些自身免疫细胞或一些炎症细胞破坏我们的毛囊。尤其是破坏毛囊干细胞，从而导致脱发。
0: 嗯，
1: 这种呢多需一些病理检查来诊断。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斑痕性脱发。
0: 嗯，
1: 它主要是整个头皮被破坏了，从而这些毛囊啊、皮脂腺、汗腺一些附件，同时被破坏而引起的脱发。
0: 嗯，
1: 这多见于一些外伤、烧伤、手术等引起的。
0: 嗯嗯，
1: 这是斑痕性脱发。
0: 嗯，
1: 另一非常大的一类呢就是非斑痕性脱发。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雄激素性脱发。
0: 哦，
1: 又叫脂溢性脱发。
0: 嗯，
1: 还有一些斑秃、生长期或休止期的脱发。嗯，当然还有一些拔毛癖啊。嗯，或一些牵拉性脱发。
0: 哦，
1: 等等，
0: 非常比较少了那样的就，
1: 对对对，这些相对少一些。
0: 嗯，
1: 那其中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呢是非斑性脱发中最常见的。
0: 嗯，
1: 我们临床接诊的患者中呢。哦，大概70%-80%都是这种类型。
0: 嗯，
1: 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毛囊进行性的微型化。
0: 哦，
1: 头发呢逐渐变细软。
0: 嗯，
1: 男性常见于就是前额发际线的后移。
0: 哦，
1: 头顶部稀疏。
0: 对，
1: 女性呢。哦，多为头顶部毛发变薄，尤其是发缝的地方。
0: 嗯，
1: 呈现我们叫圣诞树样的一种改变。
0: 哦，
1: 它主要是受遗传及雄激素水平的影响。
0: 嗯嗯，这个男女是有一些差异的表现形式上。是吧？
1: 对对对，这雄脱它确实是差异。哦，有一些区别。
0: 嗯，
1: 当然还有第二种，就像斑秃这些。
0: 嗯，
1: 斑秃是主要是因为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导致的。
0: 嗯，
1: 它可以表现为一种突然出现的圆形的这种脱发斑。
0: 哦，
1: 可能跟压力啊、内分泌等各种原因有关。
0: 嗯，
1: 当去除这些相关的因素之后呢，有很大一部分它可以恢复。还有一些就是生长期啊或休止期的脱发。
0: 嗯，
1: 常见就是一些产后或手术。
0: 女性哈。
1: 对，产后一些女性。
0: 哦，
1: 还有一些手术、一些重大压力等 引起这个毛发提前进入休止期、
0: 哦、
1: 导致的这种弥漫性脱发。当然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一些、
0: 哦、
1: 这个压力大经常拔毛癖的患者、还有一些我们喜欢扎头发的时候扎那个比较紧的马尾、还有一些烫染啊、一些化疗等等，对，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少一些。
0: 那张主任，在您临床上就是说的，除了咱们这种瘢痕性的可能由于外伤导致的脱发，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来找您看的都是咱们说的这种雄激素型的脱发会占的一个是大面的，是吧？
1: 对对对，这种占到70%-80%。
0: 这个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跟这个激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其实
0: 男性女性都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1: 对，其实我们雄脱的患者呢，他的诊断标准其实有几条，一个就是他有明确的家族史，自己的父母啊，三代以内的血亲，他有可能有这个脱发的这种家族史。第二个就是呢，他的抽血检查里边其实血中的这个雄激素的水平其实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毛发镜上看，他的毛发的粗细这种差异率大于20%以上。然后如果外观上看它是前额发际线往后移、头顶稀疏这种表现、其实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像这样的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哈，它这种是不分男女的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对、它其实有一种叫男性雄激素脱发、还有一种叫女性雄激素性脱发、
0: 有差异吗？
1: 它其实就是表现不一样嘛。女性她主要以头顶部这个毛发变细、变薄为主。
0: 就刚才您说的圣诞树样的，
1: 对对对，
0: 发缝好像稀疏。
1: 对，男性他主要是发际线往后移更多。
0: 那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哈，我们今天其实想给大家重点来说这个毛发移植哈。我不知道这种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吧，咱们就说这个人数最多的这种雄激素型的脱发哈、它适合这种毛发移植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先治一治？
1: 对，其实雄激素性脱发呢，它因为它是人数最多，像主任说人数最多，所以相关的研究和治疗也是最多的。它的治疗方法也是比别的要更多。它主要的治疗方法一般是分成五大类。一个是就是我们常见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就是男性呢可以口服这个非那雄胺片儿，非那雄胺它是抑制就是雄激素转化成二氢睾酮的。这种是使你头皮里边二氢睾酮的含量降低。它使头发呢由休眠期到生长期它不受影响。这种它是对男性是非常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小的副作用。有5%的患者他会有一个性欲降低。如果说你吃了一周以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可以停药。停药一周基本就恢复正常了。如果没有这种症状你就可以长期吃。
0: 对男性可能比较明显哈。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外用的，我们叫米诺地尔丁。这种是涂抹到头皮。然后每天可能1到2次，一次大概1毫升。这个它可以改善头皮的血运。使局部的这个毛发由休眠期长到生长期的更数量更多。所以改善这个。但是它一般的话从使用到有效它可能持续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一般有时候可能得几个月才能起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大家有很多患者他是用了比方说1周2周他觉得效果不好他就不再坚持
0: 了、
1: 对，这个一定要坚持。它有效率大概在50%-70%。如果说你用了9个月以上还是没有效果，那才停。当然第二种就是低能量的激光生发，大部分就是一些生发头盔、生发帽，它是用的低能量的激光刺激，也是刺激局部的头皮的微环境，使局部产生的 ATP 更能量 细胞产生能量更高，然后这时候头皮的微环境更好，然后刺激毛发生长。第三种就是中胚层疗法，就是现在有副血小板血浆，这个多点弥漫注射，还有一些现在干细胞疗法，还有一些肉毒素或者一些微针的治疗，这些都有一些患者效果都非常理想。当然最像我们整形科最后一个杀手锏，
0: 比较终极的治疗方法了，
1: 就是手术治疗了。手术治疗现在分为 FUE 和 FUT 两种治疗方法，选择不同的患者应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0: 这个都是说是毛发移植的不同的一些技术分别分型是吧？
1: 对对对，它是根据毛囊提取毛囊的不同方法来分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手术方式不太一样。
0: 咱们稍等会请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说这个毛发移植技术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首先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像刚才您说的最多的类型就是这种雄激素型的脱发哈，这个包括您刚才讲的还有可能有瘢痕性的呀，还有斑秃等等，或者是有其他疾病造成的这种脱发，就是大家都适合用这个毛发移植技术吗？还是它有自己的这个适应症呢？
1: 对，其实这个尤其像雄脱呢，其实是我们一般来就诊的患者建议他是先做这种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比方说像前面也讲的药物啊，一些低能量激光、中胚层或这些治疗，如果这些治疗有效，其实有一些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的。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如果有一些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稳定性的，它没有在进展性的往后拖的，这种雄脱可以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如果像前面讲的这种斑秃，它由于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引起的，这种一定要等病情稳定一年以上才能做，要不然可能你的一个手术刺激使它这种斑秃的范围啊，病情会明显加重。当然还有这些外伤性的这种斑性脱发，这种斑痕性脱发呢，它一般要等到这个斑痕软化，或者这个毛囊呢完全观察它不再完全不可能再长出来之后，一般历时大概得半年或者九个月以后才能，最好是这么时间以后再做，它的无论毛囊的成活率还有术后的满意度会更好一些。
0: 那就是这个斑痕呢，可能它是因为受了外伤，搞不好这个毛囊还会自己有还能有存活率是吧？
1: 对对对，
0: 还能长出来一些。
1: 它头皮里边可能有一部分种子。
0: 那对于这种雄脱的，像您刚才说哈，比方大家说的常关注度比较高的发际线后移啊，包括咱们土话说的这个地中海似的，就是中间这块没有的哈，这个应该都是这一块的毛囊，它就是像您说的是不生长了，还是说就没有毛囊了？是都有吗？这种情况？
1: 它是如果是短期之内，就是它，我们雄脱呢，它的特点，它其实不是毛囊一下子就从有变没有了。它是毛囊先一个微型化，原来我们的头发是又粗又壮啊又硬，然后慢慢的变得又细又软，然后慢慢的变得这个很短，然后
0: 没有了，
1: 慢慢再变没有它是有一个逐渐微型化的过程。
0: 是不是这个毛囊可能再不好的话也会萎缩没有了？
1: 对，如果一年以上就是它一直没长出来，可能这个种子可能就完全萎缩了。如果一年以内的呢，你通过药物刺激相关的非手术治疗，有些它是其实可以刺激它重新再长出来的。
0: 那您说的这个种子就是指的是这个毛囊呢，还是指头发算是种子呢？
1: 其实就是毛囊的根部，它有膨隆的地方，它里边还有毛囊干细胞。这个是促进毛囊其实周期性这种生长的一个最重要的部位。
0: 那张主任，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咱们还是有这个毛囊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其实通过您说的一些综合的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法来看看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这种毛囊，或者就是确实是比较少的情况，咱们是可以选择我们说的手术的移植，毛发移植的方法。
1: 对对对，完全对。
0: 所以这还是给一些大家就觉得脱发比较严重哈，或者就真的是没有毛囊的朋友有一些希望的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毛发移植的手术哈。 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微信群 QQ 群留言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我们的医生开讲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复诊医师张成亮，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
2: 燕赵名医堂开通客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1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那目前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即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诊医师张成亮。好，张主任，那您刚才说了，咱们烧伤整形科呢，肯定是比较终极的手段，就是这个手术的办法。这个毛发移植，它算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从这个手术术式上来理解的话。
1: 对，它是一种微创手术，相对于一些我们大刀阔斧的进行一些原来做一些头皮的整个掀起来是吧，这种现在目前来说都是一些通过现在最常见的技术，就是这种 FUE 毛囊单位或单位钻取术，这种它都是非常微创，每个创伤可能就跟我们它的每个创伤点大概是直径在1毫米左右，可能跟我们扎针输液那个创伤是一样的，非常非常轻。
0: 就完全看不出来的，1毫米啊。
1: 对。它其实完全修复好了之后是看不出来的。
0: 它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个移植是大家都知道是自己的，给自己移植是吗？那从哪儿移呢？
1: 我们可以把毛发移植术呢，它其实是通过非脱发区域，如我们的后枕部、胡须还有腋毛等，把这些地方的毛囊提取并发的区域，以达到这种外观外形美观的方法。因为我们后枕部啊，这是有一种理论叫优势供区。这个地方呢，它不受雄激素受体的雄激素的影响。当有雄脱的病人呢，后枕部一般很少脱。
0: 对，
1: 它移到前面来之后，它保持了原有的这种属性。所以说这个移过来之后不会再脱，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
0: 那您像这个后枕部，确实是大家这个就也就是脑袋后边这一块挨着脖子的哈，这个往往大家毛发都会比较浓密一些。就如果他把这一块取了之后，那原有的这一个地方，它还会能长出来新的毛囊吗？
1: 一个是我们毛囊呢本身有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的。如果你取了一部分呢，它可能原来休止期的，它又循环又长出来一部分。还有一个，我们取后枕部头发的时候呢，不能取得太多。一般最大量就取到整个的1/3，这已经最大量。再大的话，就一个是瘢痕相对明显，一个后枕部就遮不住了，它整个比较稀，可能完全长出来之后可能会有点露头皮。所以它就是 FUE， 它可能这是一个缺点吧。就是它取的量它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无限取。
0: 这个 FUE 它是一种技术的方式，是一簇一簇的，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是吧？
1: 对对对，每一簇它可能这一簇可能我们叫一个毛囊单位，它里边含有可能一根毛发或两根或三根。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要分离成含有一根毛发的和两根毛发的，然后进行移植。
0: 这个手术是一次就能完成吗？又要取又要重是吧？
1: 对，这个手术其实。

0: 必须一次完成啊。
1: 哦，
0: 如果你离体时间长，可能你在种的时候，它的成活率
1: 没法存活了。
0: 对，成活率会非常受影响。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呢，需要可能是得三四个同事一块儿，紧密配合才行。
1: 嗯，
0: 一个人完成这个手术，如果毛发移植的量比较大，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1: 嗯，还真的是要求一个团队协作，对咱们专家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啊，还比较复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取了，它现在是 FUE 的一个技术，好像是这种比较无痕的，一簇一簇的取下来。那大家还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取下来之后种到这个地方是怎么就能种上去呢？比方说这种胸突的发现后移的这种朋友，或者说地中海式的，就是移植到它原有没有头发的这个地方吗？它就能存活吗？嗯，
0: 对，这个其实我们种植的刚才说的提取的技术，其实我们种植呢它有几种技术，一种是宝石刀打孔，
1: 嗯，
0: 就用宝石刀根据它这个周围头发的方向，
1: 嗯，
0: 还有角度，然后进行打孔，一般是深度呢跟你取的毛囊整个的真皮到毛根的这个长度大概差不多，或稍微深一点。
1: 哦，
0: 然后进行一个打孔，打完孔之后呢用种植镊然后进行一个扩孔种植。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种植笔种植，就是把这个分离好的毛囊单位放到种植笔里边，然后有经验的医生呢直接把用种植笔直接种植到这个需要的区域。主要是这两种方法。
1: 嗯，这种都算是一种，从手术室上来说，都感觉是这种微创的一种方式，不会有太多的疼感，是吗？包括取，包括种的话，是要打麻药吗？
0: 对，其实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头皮呢，里边打麻药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疼的。
1: 嗯，
0: 一般我们通过一个是，这个神经阻滞麻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术区呢。就是术区整个范围，最外缘做一个这种圆形的这种一圈的麻醉，然后这种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冷敷，一些这个注射用最小的针头，一些各种方法来减轻患者这个打麻药的疼痛，这种感受使病人这个真正能
1: 相对舒适，是吧？
0: 对，相对舒适一些，但是确实相对来说现在。正有一些啊，女孩确实对这个疼痛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些也可以先通过一些吸入啊，或一些静脉麻醉，然后打完麻药之后，然后再进行手术治疗。
1: 哦，
0: 这当然也是极个别的。大部分对这个疼痛都是可以耐受的。
1: 目前这个技术啊，张主任从临床上来看是比较成熟了的吧？大家往往是这个诉求特别强烈，是不是在找您来做这个毛发移植的？
0: 对，这个技术其实非常成熟了。其实这种我刚才讲的，现在最流行的这种毛发单位钻取，就 FUE 这种技术呢，其实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我们河北其实开展的相对比较晚一些。它的整个过程流程，其实国家已经有相关的每一步骤的指导
1: 规
0: 范。对对对。所以这个非常成熟了。
1: 这个最开始的话，是不是也跟咱们这个烧伤整形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0: 对，最开始其实环钻这个提取组织块呢，最开始要追溯到那10000年前了，那时候是做那个头颅钻孔用的后来逐渐发展做一些这个皮肤的移植，然后有一些我们发现有一些就是创面呢位于一些有毛发的地方，那我做移植的时候原来做大片的整个头皮的移植，后来这个移植的组织块越来越小，然后逐渐发展成这种做这个毛发移植，这它确实有很非常非常长的历史。
1: 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它是很成熟的哈。
0: 对对。
1: 主任，您看我们在眼角迷堂的微信线下网友群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呀，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私人的一些医疗机构哈，说这个什么3天见效，他想问问您，这个移植的这个毛囊它能长这么快吗？会不会再次脱落的情况呢？
0: 其实我们移植的毛发呢，它是移植的，真正说移植的其实是它的毛根，它整个移植过。

0: 过去这个毛发在头皮里边，它一般的话可以长大概好多20天到一个月左右呢，它就进行一个，它的毛干是脱落的，它毛根保留在我们头皮里边，然后逐渐开始慢慢从休眠期到生长期，所以它一个月脱落，一般3到6个月才可能它的种子发芽才又长出来，然后一般的话是9个月到1年左右，基本稳定，这时候如果说那个就明显可以见到你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如果是3天这种短效的，对，不太可能。
1: 就不太科学了，他说的看到的这种真的是广告宣传了哈。
0: 对。
1: 那对于他说的这个移植的毛发，它是能够自然生长的，等于是吗？会不会有再次脱落，或者说他之前的这种雄秃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0: 其实这个我们在刚开始做这个毛发移植也有这种担心，现在
1: 这个激素会不会又影响新的毛囊了呢？
0: 对对对，所以有专门的专家来做相关的研究，他把提取出来就是后枕部的毛囊，他观察它的受，就是毛根的它受体，受体的个数跟这个头皮的，它对接受这个二氢睾酮或雄激素这种受体的数量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从后枕部把这个头毛囊移植过来之后呢，它还保持它原有的这种特性，它不会因为这个雄激素的这个水平的问题或二氢睾酮含量多，它再重新掉。这是为我们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最前提的理论基础，要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手术就完全没必要做。
1: 那看来就是后枕部这一块的毛囊具有它先天性的优势的哈。
0: 对对对，
1: 移植过来还保有人家这个优势，不会受到咱们说的这个激素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您说的，它有一个生长周期，有这么一个时间哈，需要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自己再次咱们实现这个大家说的自然生长的一个效果的啊。刚才大家关注的关于这个毛发移植还有脱发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哈。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植发哈，他关注的是主任，就是这个取发，像您说的这个后枕部，他说这个取发了之后会不会留有疤痕呢？这个植发是无痕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但是通过我们做了很多非常非常多例患者，发现后枕部的这个，只要你控制好适应它的这个适应症，就是一些瘢痕性脱斑，如果说他本身有瘢痕体质的人，就是一些平时磕一下碰一下就非常瘢痕非常明显，对，瘢痕体质的人一般不建议做，剩下的人因为刚才讲他这个每个创伤非常非常轻微，所以最后他的瘢痕基本上可以做到忽略没有，
1: 那像这个您说这一簇一簇的 FUE 这个技术，它肯定不是连着取的，是会间隔开的是吗？
0: 对，它分散开，完全是整个弥漫分散开，
1: 看不出来了，所以就
0: 对对对
1: 给它打散，
0: 对，
1: 好，这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一个困惑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毛发移植呢，是一种通过手术的办法，把我们自己的后枕部的这种健康的毛囊给提取出来，然后移植到您可能这个有需要的毛发比较稀疏啊，或者说脱发的这个部位啊，让他们在新的这个部位能够继续的生长，从而改善我们这种毛发外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联勤保障部队9801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成亮，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

0: 那我们看看大家关于这个脱发的一些问题哈、啊，还有什么困扰想要来咨询张主任，我们来盘点一下。好，张主任，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想问问女性发缝稀疏啊，像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移植呢？
1: 其实女性发缝稀疏也可以移植，但是好多女性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剃发，就是我们平时做这个移植的时候，要把整个那个种植区呢，要剃成大概留毛呢长度大概在1到2毫米的长度，但是如果只做发缝，
0: 就是把要种发的那一块给剃短了，剃特别短了。
1: 对，这样我们好种植，其实也能保证它的成活率。但是如果说女性这种发缝地方，可能大部分能接受，都想做这种不剃发植发。不剃发呢，它可能是手术时间长，它成活率相对要低一些，但是这种技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做。
0: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移植过来的一个毛囊的一个成活率，是吗？
1: 对，因为像刚才讲的头皮的微环境也非常影响它头皮最后的成活。如果整个这个毛根的地方清洁干净，它是对它成长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因为头发特别长，有时候我们清洗啊
0: 不太方便，
1: 不太到位，对，有些可能会适当的会影响一些。还有就不剃发呢，它手术时间可能会延长1到2倍，所以它供体这个毛囊从离体到移植过来的这个时间要延长之后，它的成活率也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影响。
0: 所以这个咱们大部分像您说的都是要把这个种植区要剃比较短的。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啊，他说想问问您，这个毛发移植手术疼吗？需要住院吗？恢复期多久可以上班的？这是不用住院的吧？
1: 对，一般是不用住院，然后一般第二天或第三天可以到门诊，我们帮他一个是后枕部要换药，还有前边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渗血，有一些血痂，有一些分泌物，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清理。清理完之后，后边基本上就不用再到医院，自己在家正常的清洗就行，只是清洗的过程中不要使劲抓挠头皮。一般的话如果说不是那个对外就是
0: 特别
1: 工作，对，
0: 是
1: 一般正常坐办公室上班都没有问题。
0: 那这个外观的话，像您说的，也就是说要剃掉一部分啊，可能暂时不那么太好看，是吗？
1: 对，这种反正手术也比较说白了，对手术是保证手术效果更好一些。但是也根据每个人的特殊情况。
0: 就是可能大家有的是比较担心耽误上班等等的，这个外观有点影响哈。
1: 对。
0: 好，最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张主任想问问这个毛发移植术后多久能看到效果，密度能达到原生发的多少呢？
1: 一般的话，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毛发它有一个生长周期。一般的初步效果大概在6个月到9个月。才能完全稳定。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有一些比方说是卷曲发呀，或一些发质量或头皮质量差一些的，可能得到1年。它种植的密度，目前我们来说可以达到原生发的60%到80%之间吧。受这个供体资源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你供区没有那么多，有时候它也可能达不到那个密度。
0: 不能影响以前的这个供区的这个稀疏程度了，是吧？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主任，其实也是大家关于这个毛发移植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在做这个手术之前是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嘛，才能看它就是适不适合做，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对，一般的话我们手术前呢要做毛囊检测。可以看通过皮肤镜或者我们叫毛发镜， 来看来检查这个毛囊的健康度或头皮的健康度。还有一个就是毛囊的密度，还有它的脱发一个趋势。如果整个头皮有很多皮癣，很多这个毛囊炎，这些就不建议做。还有一个要观察它整个头皮的松弛程度，还有就是要评估它供去的资源，比方后枕部毛囊的数量是否能满足前面脱发面积的整个需要、然后前面发际线的设计，整个供去的设计哪些地方更稀一点，哪些地方相对来说要更密一点，它最关心的地方要设计密一些，发际线的地方要设计成
0: 什么样形态是吗？
1: 对，形态也不一样，男性女性还有它根据脸型特殊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些还真的是都是有包括一些这个美学的考量了，对于咱们专家来说哈。
1: 对，因为这个是锦上添花的项目嘛。
0: 是。平时啊，院长明堂都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治病哈、防病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我们今天像张主任说的，确实是锦上添花的一些情况哈、确实头发健康与否不仅关乎到我们每个朋友的这个外在形象，也非常关乎大家的这个内心世界啊。脱发让很多朋友这个心理上哈、有一些不自信啊，或者是觉得很别扭的情况出现啊。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

0: 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强对流天气提示，预计10号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第二个需要提示的是高温天气哈，12号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的气温可达34到38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到14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以及

0: 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在中午的时候都想趴在办公桌上或趴桌上睡一会儿哈。您知道吗？如果趴着睡特别容易长皱纹，因为这个皱纹啊从悄悄出现到越来越深，它是一个漫长的演变的过程，而且皱纹呢有动态和静态之分。比如说趴着睡或者是侧卧时啊，面部受到挤压会让皮肤产生形变，而重复多次便难以恢复，长出皱纹或者形成更深的褶皱哈。那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这些啊就会慢慢的变成真性的皱纹。除了产生睡眠皱纹，习惯性的侧卧也可能会挤压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的情况。所以如果想减少睡眠皱纹，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啊，就是调整睡姿，尽量选择仰卧睡姿，也要尽量避免挤压脸部哈。半侧卧位也可以避免长皱纹，也就是身体和床保持30到40度的角度，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身心，又不至于挤压脸部。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平时午睡的时候啊，尽量别趴在桌上休息，最好呢弄个靠枕垫在椅子背上或者靠着睡哈。但是人在睡眠时候啊，可能会无意识的更换各种各样的睡姿，如果觉得睡姿不受控，那您可以选择一个中空的睡眠枕头，反正要避免挤压我们的脸颊、眼睛和嘴巴。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人提起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ICU 哈，都会望而却步。其实呢，在重症医学科，抢救生命是首要使命。重症医学科呢，会依托先进的监护设备和专业的诊疗体系，创新开展重症早期的康复技术，打破 ICU 患者只能卧床等待等等固有的认知，在严密的监护下，为危重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干预，让活下来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更快的站起来、走起来，恢复生命力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本人和家人又能做些什么？有哪些科学的康复的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庆，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活下来到活得好 重症康复。

0: 能做些什么？欢迎大家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其实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啊，提到这个重症医学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都会望而却步哈。其实呢，就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在咱们的重症医学科，抢救生命是首要使命，会依托先进的监控设备和专业的诊疗体系，创新开展重症早期的康复技术，打破 ICU 患者只能卧床等待的固有认知哈，在严密的监护下为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干预，让活下来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更快地站起来、走起来，甚至恢复生活的能力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和患者的本人又能做些什么？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静，欢迎您，贾主任。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贾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创伤重症康复学组委员，以及中国医学模拟教学联盟气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重症康复与器官支持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等。那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欢迎您，张护士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护士长呢，是咱们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营养护理与康复分会理事、医院气道重症专科小组副组长，以及医院康复护理 MDT 小组副组长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重症康复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二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直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二位老师，邀请他们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二位老师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进了 ICU 就生命不保了哈，甚至有人觉得说，出了 ICU 就是康复的终点。那其实以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说出 ICU 只是一个起点哈。从专业的角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4: 您刚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确实也遇到过，确实有不少的患者和家属，他就觉得我都出了 ICU 了，我的病情就没事了，我的病好了，养着就行了。其实这样的理解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 ICU 的一个主要任务呢， 是前期要保命啊，稳住生命体征，解除致命的一些风险。那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危重状态卧床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肌肉的萎缩、心肺耐力下降、吞咽障碍、情绪和认知异常等等。那所有的这些个问题呢，都会给以后的一些个治疗呢和患者预后带来严重影响。所以其实从 ICU 转出来之后，后续的治疗重心它应该转为一个康复训练、营养的调理、功能的重建，还有心理的疏导等等。那么从患者前期的一个危重的状态卧床状态，到后面坐起来、站起来、再走起来，从依赖呼吸机啊、鼻饲进食，到后面可以逐步恢复到自己一个自主呼吸啊、正常的吃饭，他的每一步其实都离不开循序渐进的一个康复干预的。所以说走出 ICU 它并不是疾病真正的好了，其实它重视后续的康复，才能帮助患者更快的、更好的去回归家庭和生活。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走出 ICU 只是起点哈，是我们康复以及迎接这个新的生命重塑的这个起点，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家人？
4: 是的，
0: 所以其实呢，真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走出 ICU 那就是康复了，或者说，哎，走出 ICU， 反正我这个命是捡回来了，那我就不管了。后面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说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误区哈。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的核心目标，是延长生命的时间，还是延长有质量的生命？应该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二位老师给解释一下，我们正确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前期的一个抢救阶段我们保住了生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这是后续所有治疗的一个基础。但是单纯的延长了生存时长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的一个救治的结果。那么我们重症康复的一个核心是在维持生命的前提下啊，着重的去修复患者的肢体、呼吸、吞咽、认知各方面的一个身体机能，帮助患者去摆脱管路的依赖啊，被动卧床的这种状态，逐步的去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不仅是让患者活下来活得好，这样的话也能够去有效的减轻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的压力啊，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说去延长有尊严有质量的一个生命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0: 这个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个科学专业的解释，而且是给所有重症医学科的病人还有病人家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标杆哈，就是说大家可以照着那个方向我们去康复去努力，并不是说我们延长了生命的时间没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哈。
4: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长期卧床的 ICU 转出患者，那康复要从哪个最简单的动作开始呢？张护士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5: 大家好啊，其实这个患者在卧床期间呢，可以做的运动还是挺多的啊，有些呢也是非常容易学会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几个比较简单的吧。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呢就叫这个我们叫绕脚踝啊，或者是活动脚腕啊。就是患者不是卧床吗，他平躺躺在床上呢，我们就可以让他伸直他的大腿，然后呢脚尖朝向他这个我们这个头部，然后
0: 勾一勾，
5: 然后呢再向这个相反的方向再压一压啊，就一勾一压之间呢就是活动了我们的脚腕啊。当然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家属的话就说要每个动作保持10秒以上啊，起到一定的效果。然后呢我们还可以
0: 让他，那这个动作是主动做才有效，还是说我们家长我们家人来帮助他做也会有效呢？
5: 这个后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动作如果说患者有意识他能配合能做到的话，是自己主动做的效果是更好的，
0: 最好的。
5: 但是有一些病人他是做不到的，
0: 达不到，
5: 意识不好不可以啊，比如说他昏迷不醒的这些 啊，他昏迷不醒啊，或者是说他他的力量达不到的时候，家属是可以去辅助他的。
0: 嗯
5: 啊，那么我们还接着上边这个动作，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让脚踝360度环绕。
0: 嗯
5: 啊，
0: 旋转
5: 这个左绕绕啊，右绕绕呀、啊，两边换着来啊，这样呢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同时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啊，就不会长血栓。
0: 嗯
5: 啊，那么我再说一个第二个动作叫直腿抬高啊，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让患者在床上平躺的时候呢，膝盖是伸直的，然后一侧腿先慢慢的抬高抬高啊，你尽量的努力抬得更高一些吧，它能到哪个程度然后就达到哪个程度、
0: 也别着急，慢慢来，
5: 也别着急、对，保持5到10秒钟，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放下啊，然后再练另一侧肢体啊、两侧肢体。
0: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频率呢，一天练多少次，或者说多长时间练一次？
5: 这个没有特别硬性的要求。因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面，这些病人呢，他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耐力也是不同的啊，尽量的话在他这个我们是在监护的条件上他去做的，然后在生命体征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多练习一些
0: 哦，就是能耐受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越多越好，
5: 对，劳逸结合一下啊。还有一个叫这个握拳松拳啊，这个大家一听也特别简单是吧，啊，我们在握拳松拳，就是我这个双手用力的握，然后保持2秒钟，然后再完全松开手指，尽量的让手指伸展到最大的程度，啊，这样的话重复进行。如果说患者做的比较好呢，也可以让他握一个软球毛巾等等，增加他的阻力，也就是增加他锻炼的这个强度啊，这可以防止我们手部肌肉的还有关节的这个僵硬啊挛缩呀，都是一种锻炼。还有一个叫手臂屈伸啊，手臂屈伸的话就是平躺着，然后胳膊放松，一侧就是手掌向上，慢慢慢慢慢慢向上伸直，伸直伸过头，哎，这样再缓缓的放到原位，另一侧手臂重复慢慢的来，然后别使猛劲儿啊，千万不要使猛劲儿，这样可以练我们胳膊的肌肉，啊，
0: 其实对于脑部的康复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5: 对对，其实是这样的，然后维持他肩肘关节的一个活动度，这几个动作就是听着非常的简单啊，锻炼了我们的胳膊腿儿是吧，非常容易做得到。如果说他的条件特别好，还能再增加难度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扩胸展肩的运动，也就是他平躺着，或者是我们把床头摇高一点，把手放在这个胳膊放松，放在胸前，慢慢的向两侧做扩胸运动啊，这个向两侧伸展，觉得我们这个肩呀背呀、还有胸啊都被拉伸了啊，然后再慢慢的放回胸前，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这可以放松我们肩背还有胸部的一些肌肉，对呼吸的恢复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动作叫俯视呼吸啊，俯视呼吸的话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然后就是病人平躺着也可以是半坐起来啊，双手放到他的肚脐眼的下方的一个位置啊，小腹的位置，然后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哎，他的手呢就能感觉到我这小肚子慢慢慢慢鼓起来了，这就是俯视呼吸啊，然后再用嘴巴慢慢的吐气，哎，觉得腹部就下沉收紧，这样一个动作重复个5到8次是一组啊，这样的话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肺活量，同时呢对呼吸的恢复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回到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如果说患者意识不障碍或者是能力不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他做不到，那家属也不要那个，家属就帮着他去活动，我们把它称为被动活动啊，就是手脚腕胳膊腿这些都可以帮他去活动啊，防止关节挛缩呀，防止肌肉的萎缩，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0: 那这个
5: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病人从 ICU 病房转出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一个学教吧，就是教给他的家属如何来做。
5: 对，是这样的。我们是就在我们科的话，是有一部分病人是就是生命体征非常平稳了，然后我们是会教他们的啊，手把手的，然后教他们怎么去护理，做一些这些康复的动作，啊，我们还有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协助他们在床旁去做这些，
0: 那有没有相对应的仪器来配合或者做辅助呢？
5: 仪器有床上自行车床上自行车叫床上这个踏车运动，在床上就蹬起自行车来了还有一些这个对肌肉和神经的电刺激，然后促进它这个功能的恢复
0: 所以说其实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很多人都认为是进了这个 ICU 再出来可能这个人就很难恢复如初了，其实今天二位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内容让我们觉得慢慢的康复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而且我们也有这样的方法，有这样的科学的仪器来配合哈。那其实很多患者转出这个 ICU 之后依然会带着这个管，不论是气管套管或者胃管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后期的康复应该助力他们拔管是吧，那科学的做法又有哪些呢？
4: 确实在临床当中我们接收的病人中很多是带着各种管路来的，那么其中比较多的患者是带着气切的套管那很多病人是做了气切了，前期脱了呼吸机了到我们这儿来是希望能够封堵然后拔管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些患者说起来简单好像就是拔这样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管，但其实它是有一套也非常严谨的流程的，而且也需要一个前期的非常严密的一些个评估的一些个方法，所以第一步呢我们首先是会通过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去评估患者的状态，比如说他的意识状态怎么样自主咳嗽的能力还有呼吸的风险大不大，还有我们整个气道的通畅性好不好。那么经过这样的评估之后，我们的治疗师是会根据评估的结果去开展相应的训练的帮助患者做一些呼吸的训练、吞咽的训练、肢体的康复训练，会佩戴这个语音阀，也就是我们说的说话瓣膜让患者去尝试的自己去用鼻子呼吸、咳嗽、说话这样子去做一步步的尝试。那么之后第三步才是我们要尝试的去封堵首先就是先从部分封堵白天可能间断的去封堵，看一看病人能不能耐受，要监测生命体征，如果病人状态挺好，可能我们全天的就去封堵这个管看看病人的状态如果患者整体排痰也很顺畅，呼吸也很顺畅，我们再考虑去拔出这个气切套管是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气切流程
0: 一般都会有这个时间周期
4: 每个病人的病情不一样，他的拔管的时间周期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见过的非常快的一些个病人，比如说他有些个疾病状态就是可逆性的他当时只是做了一个临时性的气管切开，那么现在随着他病情的恢复，他整体状态很好，可能我们评估之后可能几天就能给他尝试去堵管拔管但是有一些个病人整体状态意识状态也不是很好脑卒中的这种患者卧床的，那么他整体的这个状态需要我们康复训练一段时间，这样达到了我们堵管拔管的标准，然后再去做封堵拔管
0: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评判所以其实对于 ICU 的康复的患者和家属来说都不要过分的着急
4: 是的，
0: 跟我们能互相比，因为很多人就互相攀比说你看他们就两天就拔了，我们怎么还不那其实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病情会不同，那我们的医生护士也都会给大家做专业的评判，这个事儿也着急不来我们一方面呢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搭建这样的信心同时呢我们也刚说了不能进行这个攀比其实对于很多这个 ICU 转出的患者来说呢，肌肉萎缩还有关节变形也都是常见的后遗症那么这个有没有康复的黄金干预窗口呢？
5: 提到这个肌肉萎缩呢，我觉得这个提的还挺专业的。其实这个我们把它们叫做一个肺涌性的肌萎缩就是在 ICU 来说，基本上出来的病人有50%的病人其实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就每个具体的病人而言呢，我们再说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病情它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能比。
5: 对，他有的在 ICU 住2个月，有的时候住7天，对吧？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黄金窗口期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个早期。那什么是早期呢？就比如说这个就是患者病情平稳了我们就开始就给他进行一个早期的这个干预那其实 这个费用性的肌萎缩，我想再给大家再说一说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见过啊，很多这个病情特别重的人，你去看了，哎呀，这个人整个就脱了相了，是吧？特别消瘦，叫皮包骨啊，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肉就消耗掉了啊，
0: 就是跟
5: 他的
0: 老不动，这个功能就退化了。
5: 对，它叫费用性肌萎缩，它不动，它不用。再有一个就是跟它本身疾病的这个消耗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那儿现在就流行说，哎呀，这个得了重病还是胖一点比较耐，别刻意的使劲减肥了。
0: 对对对，
5: 说遇到点

0: 点什么事儿，还是胖点儿扛事儿。
1: 对对对，
0: 讲的应该是这个有一定的储备还是好一些的啊。嗯、其实我们能看到是胳膊腿儿这个比较消瘦，然后这个你看他这个特别无力是吧，动不了，这个没有力量。我们还看不见的还有病人就是呼吸机也不行，我们那儿经常会收这种病人，来了之后就是脱不了机，但是他病情特别好，也不发烧是吧，也没有觉得哪有问题，但是就是脱不了，其实就是跟他这个呼吸机也萎缩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啊，他呼吸机也是不行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膀胱，有些尿管就是病人下的尿管嘛，在 ICU 里他就是拔不掉，其实他这膀胱的肌肉也是萎缩的。
1: 嗯
0: 啊，其实全身的很多脏器啊，这个器官里的肌肉都是萎缩的，所以是全身性的啊。
1: 这种是器官或者说器质性的，还是说跟心理依赖有关系呢？
0: 主要还是应该是跟病情有关系，
2: 跟他前期的病情是有一定关系的。像很多危重病人在前期抢救的过程中，有一些文献报道，有的病人肌肉萎缩的这种消耗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到2%。
1: 哦，就很快，
2: 很快。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像我们老百姓认为的，嗯，我们这么重的
1: 克服一下，
2: 对，你给我吃点好的，是不是能补上来？不是的，这个时候跟他机体的高分解代谢状态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肌肉是快速的在流失的。所以到了我们后面的这个阶段，面对着这样肌肉萎缩的问题，所以就是后期的康复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1: 所以说这个也还真是急不得哈，
2: 对，急不得，
1: 就得慢慢来。
0: 对，我们就讲一个早期嘛，讲早期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监护下，然后看着心率和血压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锻炼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些病人带着呼吸机的情况下，我们就让他在床上开始做一些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运动，然后有的还可以把他放到床旁，坐在轮椅上，有的带着呼吸在床旁转一转，床边转一转都是可以的，对他都是有恢复的。当然也是要注意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是从一开始他要被动的这个辅助多一些，后期是他主动的这个活动多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咱们提到的自行车的训练，床上就登上自行车了啊。然后这个使用一些负重的弹力带也让他去锻炼，当然还包括一些神经肌肉电刺激啊，我们去对患者进行一个沟通啊，教给他怎么去做呀。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让他在床上活动，在床边坐起，在床边转，发生这个走一走，然后让他站立啊、踏步等等，实现一个步行的能力。
1: 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 ICU 患者或者说家属来说，还真的是急不得，而且呢一定要树立这样的信心啊，配合医生和护士尽早的，也就是说我们抓住这个黄金的干预窗口期，其实这个都是有恢复的可能性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树立这样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哈，关于这个 ICU 患者从活下来到活得好，我们的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沉重哈，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多。今天呢，二位专家也给大家树立了很多的信心哈。让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静，再次欢迎您，贾主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再次欢迎您，张护士长。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其实我觉得提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也比较沉重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般在 ICU 住多久就没有抢救的必要和可能性了呢？因为其实刚才张护士长也说到，说还有在 ICU 里住两个月的哈，那这种两个月应该算时间比较久的了，是吗？
4: 也不是。
2: 哦，还有更久的。
4: 对，
2: 那这种更久的还能，就是我们说能救过来，或者说能恢复这种正常的这种状态吗？
3: 其实这些个病情啊，家属关注的是时间，其实所有的不是拿具体的时间去卡我们的病情好与不好的。每个病人自身的情况不同，每种疾病它都有一些个自身的特点。所以说还要结合着具体的情况看，确实有非常快就恢复的，也有非常长的时间这种反反复复的病情出现变化的。所以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种住院时间比较长的患者，确实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病例。关键还是看你的病情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后续的治疗到一个什么阶段。
2: 也就是说其实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不论是心理层面上的还是医学治疗层面上的。
3: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挺好，而且很具有代表性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进了 ICU 之后，可能再出来，这个人就很难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哈。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重症康复从活下来到活得好，能够助力大家做些什么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有些患者的这个身体指标是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但是可能呢，总是感觉哎呀没有力气啊，不太想动啊。那这个问题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还是真正的身体的问题呢？
3: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种情况确实在临床上真实存在，而且挺多见的。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其实大多他是身体和心理双重因素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2: 都有。
3: 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病人，他前期经过重症的这种危重抢救啊，卧床、制动、消耗，然后药物影响等等，他会有全身的这种肌肉萎缩呀，心肺耐力下降啊，全身衰弱呀，觉得没劲儿这种表现。另外这种前期的重症的这种创伤经历也容易让我们的患者产生这种焦虑啊、不安呢这种心理状态啊，从主观上他可能就不愿意去配合，就不愿意去动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很单纯的归为某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临床上是有个专业的术语去概括这些情况，我们叫 ICU 后综合征。其实说的就是这些个问题。
2: 这综合征既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身体层面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倒推一下，想能进 ICU 的病人，那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那我们康复也是慢慢需要一个时间，也不能太着急，更不能我们说的就放弃了。
3: 对对对，所以临床上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就是方方面面我们除外了很多器质性的问题，因为他前期需要呼吸机，需要血液净化， 然后经过了主动脉夹层大手术，又继发了脑梗，又偏瘫。
2: 嗯，
3: 那么经过了这么危重的状态之后，其实我们把前期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后面面对脱机的时候，他的这个恐惧的心理状态就显得很突出。
2: 嗯，
3: 一说要锻炼脱呼吸机，他的眼神就很惊恐，他就很慌张，
2: 就依赖习惯了，
3: 就觉得我没有安全性了，你把我呼吸机拿了，我的生命没有保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医生护士还有治疗师家属在身边去鼓励他，另外需要我们的心理疏导，需要我们心理治疗师的干预。
2: 嗯，
3: 那么经过我们的干预呢，这个病人后来脱机还是很成功的。
2: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病人确实合并着心理上的这道坎儿需要跨过去。
2: 嗯，就自己心里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行。
3: 对，
2: 所以其实
3: 尝试。
2: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科普讲解，也是给大家树立了这个信心。医生说你行，能出来，那肯定是行，没问题的，只是一个时间的周期
3: 的
2: 问题。所以我们要树立或者说坚定这样的信心，做好医疗和心理上的这种配合哈。其实对于能够进入这个重症医学或者说重症医学室 ICU 的这个病人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早期的重症康复有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必要？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那个做这个重症康复是省钱还是费钱呢？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这是一个我特别
2: 大家比较普遍关注的问题。
4: 对对对，因为大家一说在 ICU 住院的话，就很
2: 花不少，
4: 这个高这个消费的话，就是花很多钱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这个就是长期，他比如说他在 ICU 已经住了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他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负担也是很重的，我们都也特别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就是，就是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个脑出血，然后他去我们那儿的时候带着气切套管，然后带着呼吸机的一个病人啊，然后在我们那儿住院期间呢，然后他还出现过谵妄，是吧？然后这个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其实我们的工作模式呢，就是我们会制定一个远期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每天交班的时候，这个医生护士还有这个康复师会坐在一起，然后定每个病人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规划，然后想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我们是三方合作的。
2: 那也就是说在 ICU 病房当中，这种规划全部是依靠器械来完成的。他基本上没有这个主观的能动性吧？
4: 你是说
2: 病人本身？
4: 不，有一些意识清楚的病人
2: 也可以配合。
4: 我们会去评估他的各个功能，比如说呼吸功能呀，他的心脏功能，对，我们去评估他。那比如说你像这个病人，他带着气切套管，然后带着胃管啊、尿管啊，是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时间的话，就把他的尿管给他拔掉了，然后给他用一种叫间歇性导尿的方法。他就是拔掉之后他尿不出来，然后我们用一种间歇性导尿的方法，让他去每天给他下几次尿管，然后练习膀胱的这种收缩舒张的能力，最后他这个尿管就成功的拔除了。然后还用这个胃管的话，也是用一种叫间性管四，就是让他自己把这个管咽到食管里，然后给他打饭，然后再把这个管再拔出来，这样的话对他吞咽和这个胃肠功能的恢复都非常有好处。最后这个病人在这个康复师还有吞咽这个康复师的这个评估还有这个干预这种治疗下呢，他这个也成功的把气切套管封堵了。那这个病人他走的时候，其实身上就基本上回到了他，除了他因为疾病本身导致一侧肢体不能动，这个然后他基本上恢复到了他这个生病之前的一个状态。
2: 这个太棒了。
4: 他回家之后呢，他的生活就比较能自理，然后他家庭的负担包括儿女这个照护的负担都会大大的减轻。
2: 那这个时间周期是用了大概多久？
4: 这个病人住了有一个多月，是吧？住一个多月，
2: 就是他在 ICU 里面就住了一个多月，是吗？
4: ICU 住了也得小一个月吧。
2: 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康复和评估，
4: 包括脱呼吸机，拔各种
2: 管。
4: 所以说我们重症康复其实是边治疗边康复。就是说综合来看啊，从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来看，它肯定是省钱的，是吧？长远来看它肯定是省钱的。一开始的话在这个病房里的花费它应该包括两部分啊，一个是治疗， 病情治疗的费用啊，包括呼吸机啊、监测呀、这些费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康复的费用啊。但是我们远期看的话，它这个管理是更全面、更细致的啊，它的结局是更好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肯定是。
2: 要有信心啊，
4: 是，
2: 一是要有信心，二是长远来看，
4: 长远来看是这样的。
2: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二位老师讲的也非常专业啊，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当中，进了 ICU 就感觉人就是套着管子在那儿很无助的待着，因为家属的探视的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实刚才听了二位老师的讲解，我们也会知道，哎，重症医学科病人进去之后，在里面都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什么样的一个监测啊，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康复理疗和心理辅导。我觉得这个配合起来，应该对病人康复的信心的搭建，以及真正的我们器官上的这种康复，都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哈。那同时我们会不会给家属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讲解呢？因为其实对于家属来说吧，比如说一天看半个小时，就会觉得哎呀很着急，但是又很无力，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3: 那个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有些家属因为 ICU 的一个环境啊，他们每天只有固定的探视时间，
2: 对，
3: 其实并不能实时的陪在病人的身边，
2: 就好像对很多的状况
3: 不
2: 太
3: 理解
2: 了解。
3: 对，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每日的沟通，
2: 有
3: 是每日的固定的沟通的。那么病人进到了我们的病房之后，首先我们的治疗团队是由医生、护士和治疗师来完成的，我们的铁三角哈。那我们的医生的团队里面又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临床医生，又包括我们的营养师，又包括我们的心理治疗师。
2: 这一般都是多学科会诊。
3: 对，我们每个病人基本上来了之后，入院的一个评估就是要完成这些个项目的评估的，从方方面面去做一个评估，那么之后再开展相应的一些个治疗。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早上查房之后、探视之后，我们是固定的病情的沟通时间和家属，每个主管医生要和每个病人家属要详细的讲解病情，包括我们的治疗师，包括吞咽也好，我们的理疗也好，或者是其他作业治疗，治疗师我们评估之后病人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该做哪些康复训练，都要和病人家属去沟通的。这个是必须沟通到位的。
2: 对，这样的话也减少家属的一些担心和其实没什么必要的恐慌。
3: 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沟通就非常的重要。
2: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重症医学科，也就是 ICU 哈，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进了之后，这个人就很无助、很无奈，甚至就是好不了了。那其实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解，真的我觉得从心理层面给大家构建起这样的一个信心墙吧，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医生，相信我们的康复师，相信我们的护士和治疗师哈。其实我们树立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从活下来到活得好，最难跨越的坎儿应该说有很多哈，包括身体上的呀，还是心理上的呀，还是治疗层面的。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最难的是哪一个层面呢？
3: 其实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的病人啊，因为前期我们接触很多从 ICU 转出来的病人，病情只是一个方面啊，病情只，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病人和家属的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我们老百姓的传统思想哈，我前期经过了我脑血管病了、创伤了、大手术了，我这个病人动不得，我刚刚闯过了生死关，我后续是要大病初愈，要静养为主的哈，这是我们的传统的理念。但是现在我们倡导的就是病人要早期的在密切监测、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早期康复，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肺部的感染，我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啊，我的压疮啊，包括肌肉萎缩等等，这个是为后续的一个生活质量做铺垫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家属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2: 对，
3: 所以他就错过了我们很

0: 多康复的介入时机和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
1: 嗯，
0: 那么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病人有一些个功能没有在很好的时间内得到逆转和保护，那么再到以后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并发症，甚至陷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我们患者和家属这种理念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要有这个信心的搭建，
0: 要有这个信心和这个意识，
1: 对，而且要配合医生，
0: 对，
1: 用科学的做法来做到尽早的这种康复和治疗。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觉得确实也给了很多人信心，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进了这个 ICU 这个人再出来就基本上属于不能自理，或者基本上无法回到原来的这个生活轨迹当中了啊。那今天二位老师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和很多这个给大家的这种信心的搭建哈。那如果要给刚转出 ICU 的患者一句话的建议，张护士长您会建议什么呢？
2: 这也是我们科的一个科训啊，也跟今天的主题是一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秉承着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要让重症患者尽早康复，然后不仅活下来，要更要活得好，
1: 有质量。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做出一个更优的选择。
1: 所以说大家首先还是要搭建这样的信心，能康复，能过得好哈。所以千万一定要不要放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哈。那如果让您来说呢，贾主任？
0: 那我就在用我们平时提到的一个说法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从重症出来的一些患者，我们重症是创造奇迹抢救生命的地方，而我们要接得住这份奇迹，要把生命有质量的延续下去。所以我想送给大家就是说，重症保性命，康复帮到底，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心，会越来越好的。
1: 首先我们如果能保住这个命，慢慢的就一定能康复，大家只要树立这样的信心，配合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康复师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哈，或者说是时间周期的一个问题哈。确实我们真的今天我觉得讲的很多内容啊非常的有用哈，不论是之前接触过 ICU 的患者或者家属来说，还是没有接触过一说起 ICU 就害怕的这部分朋友来说，确实也给大家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哈。最后呢，二位老师来进行一个总结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科学的来做呢？贾主任您先来。
0: 我送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的家人有遇到了这样，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想到我们有康复是可以给我们帮很大的忙的。那么不是像我们传统想的，我这个病人好了之后就要静养，一定早期的去介入和干预。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备，专业的人员去帮助大家慢慢的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会越来越好的。
1: 对，所以 ICU 不可怕，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要相信专业的医生哈。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的张护士长呢？
2: 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或者是这个什么的话，那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科，然后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的帮病人，就是努力回到他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这个
1: 无论是从专业上、设备上，还是心理搭建上，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会真正的给大家一些特别急需的帮助和指点哈。那最后二位老师再说一下我们出诊的时间。
0: 好，那我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我们科每周的一三五的上午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门诊一楼有重症康复门诊啊，是我们科的出诊时间。那么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迫切去挂，就跟像急诊一样，并不是说我忽然就是缓慢型的，一般都是急症呢？
0: 这个就是正常的门诊挂号。如果说平时不在我们门诊出诊时间，有家属想了解病情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的病房进行咨询。
1: 如果急症的话，大家就是尽早去，
0: 对，
1: 直接
0: 去，直接
1: 去
0: 病房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不是急症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
0: 可以在我们门诊流程
1: 对贾主任说的那个时间来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
0: 预约挂号咨询就可以。那我们病房的位置是在住院楼的三楼，

0: 重症医学康复病房，
1: 大家直接去就行，
0: 对，直接去就行。另外还有我们科的电话啊，
1: 这个可以不需要说了，就是我们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网络上，对，也可以直接到医院去。
0: 好的，
1: 那张护士长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我们病区的话其实还是设置了一部分让家属叫家属陪护的一部分区域的啊。如果说患者情况允许的话，我们也是允许家属陪护的，从这个交给家属怎么去照顾患者和从心理支持上，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所以说如果有需要，当然我们也期待大家尽量不要需要，但是我们还是要搭建起这样的信心哈。
2: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知识。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不再害怕 ICU，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谈 ICU 色变哈，觉得说不论是从患者本身还是从患者家属来说，都觉得说哎呀进了 ICU 这人就废了。但是今天通过二位老师专业的细致的讲解，确实给我们搭建起了这样的信心，任何时候都要不放弃。我们的医生和专业的护士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都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特别策划，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 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越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越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8: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 叫石文

0: 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0: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闷得慌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哎，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1: 哎，
0: 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
2: 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
2: 能
3: 走
2: 前
3: 门
2: 啊。
3: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
3: 道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1: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叫什么？
0: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像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5: 啊，
6: 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喂，
6: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8: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9: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8: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8: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

0: 林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

0: 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3: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3: 打着疼骂踹，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3: 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2: 啊，
5: 没事，给你瞧。
2: 不能怕的，
5: 是
3: 不怕。
2: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那小子慢走。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2: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2: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2: 不敢当。
3: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样，你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

0: 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帮您。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宝弓，
3: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彩旗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缨子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行孝之礼。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马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马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啊，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赵培宁啊，
6: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6: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这边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开。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

0: 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1: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七七40068295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来此一事带俺闯将进去，今日邀请好一派金将爷，拜将将，定都是战争。

秋秋在此心中想你想想心中想你想想这是好东西引人指点拔下好毛垫入口袋装饰回去哎呀吃子江湖闯的不下溜了吧

老头儿不见，这三路内连活都没有了。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日月交替，斗转星移，从古至今，燕赵大地上的民族融合从未间断。跨越时空，回望公元九世纪，在我国北方，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他们以草原为家，逐水草而居，有独特的服饰文化特点。在承德市平泉县民族博物馆里，讲解员张丽颖告诉我们，辽时代的壁画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契丹族的民族服饰。
5: 辽王朝地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反映到它的服饰文化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还有共荣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圆领、左衽，大致就有窄袖长袍、窄袖襦衫、左衽半臂、坎肩、马甲等等。它的袖子选用的是窄袖，方便于它在为游牧的时候这个马背上的生活。
4: 公元947年，契丹人建立辽国，占据燕云16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汉族人和契丹人共同生活。河北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科技大学刘立军教授说，
6: 在我们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出土的这些壁画当中啊，非常经典的能够反映出我们河北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这个生活服饰着装上能够融合并置的一个

0: 个状况的。其中呢，很典型的被插图这样的这个画面当中，汉族的小朋友和契丹族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嬉戏，能够做工，可见呢这种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状况在我们这个宋辽时期河北这个地方啊体现的也非常的充分的。
1: 在服装的图案和装饰艺术上，辽代服饰融合了汉文化服饰的特点，但布料以及窄袖左衽的风格与汉族服饰又有不同。承德市平泉县民族博物馆讲解员张丽颖：
2: 布帛就是契丹最基本的一个衣服材料，他们的衣服的颜色主要就是以灰绿、灰蓝、褐黄、黑绿、黄红这几种。
3: 服饰上有没有一些图案呀？
2: 就像他们会用这个牡丹花呀，或者是这种团凤纹呀，因为他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他把这个兼并融合过来，也体现的是富贵呀、吉祥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1: 刘立军教授说，当时的契丹服饰在图案花纹上受到汉文化很大的影响。
0: 作为一种这个图案的装饰纹样来讲，契丹人采用的这种龙、凤、孔雀、宝相花、璎珞这类的图形呢，其实把它作为一种纹样，而这种纹样呢最初是在汉代当中是体现的，这就是一种这个汉族的这种服饰纹样影响到契丹族服饰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1: 佩饰是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叠屑带是契丹服饰中的腰间佩饰，从出土的辽时期文物能够看到，玉石被契丹人镶嵌在了叠屑带上，称为玉带板。河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科技大学刘立军教授：
0: 其实这种服饰文化的这个融合体现在多方面的，腰带上呢也同样体现，例如说在叠屑带上，比方说装饰一些玉石啊之类的，这也体现出了那么少数民族呢对于汉族服饰文化的一种借鉴。
1: 民族融合在服装上体现为互相借鉴。刘立军教授说，当时宋辽时期，汉族人有时也尝试穿着体现契丹服饰特点的窄袖衣衫，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日常服饰也似乎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0: 南宋的使臣呢，范大成曾在这个《兰佩录》当中写道：民亦久习胡俗，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裔。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汉人在模仿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呢也在学习汉人的服饰礼仪。通过服饰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面貌。
1: 河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见证了辽宋时期民族融合、服饰文化融合的过程。今天，河北生活着50多个少数民族，民族融合更加多样。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现代服饰设计中，颜色、图案、款式的灵感很多都来自于不同民族服饰的特点，而这些服饰文化的融合对于加深各民族的了解意义重大。历史变迁，古今绵延，服饰文化中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印记。

0: 七七4006829577，我们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要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鸳鸯独》选段。梅兰芳大师啊，是四大名旦之首，他的声望不仅享誉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创造的梅式表演体系呢，被堪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1960年的时候啊，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的故事呢改编为《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呢先后认真交谈了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6、7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演唱的《雨悲亭》选段。尚小云呢，他自解放以后呢，一直是从事戏曲教育事业。1974年呢，他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尚小云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惊风》选段。徐慧生呢，在1968年12月26号病故于北京，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心安意》。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多次改过名。以南京为例，南京曾叫建业、健康、金陵等。为什么地名会有多次修改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地名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地名的形成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因素，你像人文历史传说、风貌特征、特产、地理位置，还有政治考虑。具体到很多历史名城，它地名的沿革呢，早期可以说是风貌特征或者是地理位置决定，后期的改变好多都是政治需要。咱们还是拿这个南京为例啊，作为六朝古都，它最早的名字叫金陵，主要就来自于战国楚国时期在当地筑金陵邑，以其地处金陵山而得名，这就是以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后来啊，秦始皇南巡到这儿，在这儿开凿方山，把金陵改叫秣陵，意思呢这儿就是牧马场。表面上说还是以地理位置命名，其实啊已经是政治需要了。而之后呢，南京名字的变更就越发的有政治的烙印。三国时期，东吴把它改叫建业，是因为这里是东吴起家的地方啊，既是冶炼中兴，更储备粮草，有建立事业的意思。等着东吴被西晋灭掉，建业自然也要改啊，于是就改叫建业，当然那个业是加一个耳刀旁的业。等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业成了东晋的首都，因为代表正统，所以自然呢要取一个康字。到了隋朝统一南北，正统成了北方隋唐，这个健康这名字又得靠边站了。结果呢，整个健康城被隋文帝铲平，就留了古石头城，名字也改成了金陵，就是让你倒退几百年，典型的政治色彩啊。而到了大宋统一南北，灭掉了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当然又要换名字呀，灭了南唐，江南就安宁了，所以金陵改叫江宁。再后来，南宋的半壁山河沦陷，靠边站的南京这下又正统了，于是又升级成东都，改名建康府，后来又成了留都。好多人都以为这南宋的首都是临安，确切地说，南宋皇室在临安是没有错的，但那是行在，并非国都。临安是事实上的国都，却没有名分，南京是有名分的。说南京只是举个例子，一般大一些的历史名城，名称的改变稍稍都会带一些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命名原因，比如地理原因，济南就是因为位于济水以南，因此得名。也有人文历史的原因，比如说上海的古称深，主要就是因为春申君。还有以城市的物产得名，比如盐城，汉代时期就是大盐场，一开始呢叫盐都县，后来几经改都脱不了盐字，现在啊干脆就叫盐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故事，一段变革更是一场变迁，细研究下来啊，很长时间都说不完。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这七夕鹊桥上相会的是董永和七仙女，还是牛郎跟织女呢？有一部分朋友认为是一回事儿，而另外一部分朋友则认为啊，不是一回事儿，双方由此引发了热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一说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这两个故事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织女星和牵牛星隔着一条天河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聚，于是民间便逐渐构想出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神话。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诗经》。到了汉代，牛郎织女开始形成神话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代相传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故事本身也得以丰富，并且逐渐定型，从简到繁，从不完整到完整。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故事的舞台由天上移到了地下，牵牛由天上的星神变成了人间的放牛郎， 而天上的婚姻变成了人间的姻缘，并且出现了神话中没有的老牛的形象。会说话的神牛处处帮助保护牛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董永的故事在西汉开始流传。董永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孝子，他的父亲病逝后卖身葬父，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也是他日后收获和七仙女爱情的前提条件。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不断和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全国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留下了相沿而成的风俗，以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村落、地名等遗址。所以啊，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源于天文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踪迹，而且啊，结局也大不相同。牛郎织女可以每年鹊桥相会，董永七仙女却再也无法相见。不过呢，这两个民间传说都是抗争天上的言归，有很多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她是生于上海，她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她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她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她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她七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十二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呐、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宁为师，并向佟志玲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电》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燕演唱的《宇宙风》的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名剧《金玉奴》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

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从积贫积弱的危难国邦，到如日中天的西方霸主，从六国悲秦到弹琴色变，期间的跌宕起伏，期间的风云变幻，令今天的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战国烽烟时，不由得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昨天咱们听到一强独大的秦国对六国形成了极大威慑，而反观六国，赵国已成衰微之势，齐国偏安一隅，楚国支离破碎，燕国一团乱麻，韩国自顾不暇，唯有楚国虽饱受秦国欺侮，却犹存河外野心。话说战国合纵抗秦以来，共成立过四次六国联军，唯有赵国信陵君统帅联军的那次大败秦军，挽救了赵国和山东。而此番与秦军的对决，信陵君等人巧妙用计，出其不意地伏击秦军，将一向稳健缜密的蒙骜诱入深谷。那么情势危急时刻，三次建言止兵的王翦能否率齐氏清兵挽救秦军于危难？兵败六国的秦军老将又将遭受怎样的秦法惩处？
1: 烟尘搏杀之中，蒙骜的三千中军护卫马队竟鬼使神差地被平原军马队围进了一片山坳之地，情势万分危急。正在此时，赵军身后杀声大起，大片秦军铁骑如泰山压顶般从来路山地杀来，漫山遍野的黑色骑士无甲无胄，赤膊挥剑，开弓箭射，浑然不知生死，冲锋气势俨然狂人死战。当先一将赤膊散发，连连砍杀，率一支马队径直向平原军大旗狂吼冲来：“秦军清兵，鸣金入谷！”平原军一声惊呼，赵军飞骑呼啸而去。上将军，末将来也。王翦来得好啊！蒙骜冲上坳地，率清兵守住退路，老夫入谷接应。上将军，王翦一马横立，三军统帅当掌控全局，若信得王翦必死之心，请许王翦两万清兵入谷接应老将军。听你了！蒙骜慨然一句，转身大吼：“清兵两万归王翦统辖，入谷死战，接应主力出谷，老夫死守谷口。清兵勇士，随我入谷，杀！”王翦率领两万清兵飓风般卷进峡谷，耳听谷中杀声如雷，蒙骜后悔的心头滴血。若非大本营还有主力步军与辎重大仓，全局确实需要随时调度，他无论如何不会在这里受此生死煎熬，而让年轻的王翦率领清兵入谷。老王何是天下闻名的猛将，战场杀红了眼，从来不知后退，王翦劝得住他吗？若入夜谷中主力还不能突围，又该当如何？看看将近暮色，一时大为焦虑。

军令如山，步军列阵。说罢，一把扯下袖头雪白散乱的须发几张，俨然一头雄狮怒吼：“绝地清兵，死战六国！绝地清兵，死战六国！”震天动地一声怒吼，哗啦啦一阵大响，五万重甲步卒全部卸去衣甲头盔，人人轻装布衣，挺矛背弓，直是凛凛煞神。清兵者，轻生敢死之兵也。今日王翦突发奇事，清兵救蒙骜于绝境，本是齐人的蒙骜才恍然想起了秦军这一古老战法。清兵之战无需将令，人人以死战为无上荣誉，挽救绝境主力正当其时。秦军五万清兵大举杀入大峡谷之时，正当夕阳落下，夜色降临。峡谷中夜色沉沉，联军已经是漫山遍野的火把与壁垒篝火。激战半日，联军频频猛攻，眼见秦军尸体堆积如山，却总是无法全歼谷中秦军，更无法俘获一员大将。暮色时分，信陵军下令稍事停顿，野炊战饭之后再攻。秦军清兵入谷时，联军攻杀重开，战法突变，军士不再深入谷地搏杀，而只对谷中有光亮处、有人马晃动处箭雨猛射。已经改为步军的秦军骑士无法反击，又不能有火光动静，只有蛰伏各种沟坎大石之后，一时寂然无声。突然之间，沉沉峡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没有一只火把，没有丝毫光亮，两岸山坡的密林中突然黑森森挺出一排排两丈多长的粗大长矛，夹杂着猛烈箭雨向联军的几段主要山腰壁垒无声扑来，一时遍山惨叫，联军山腰大乱阵脚。信陵军厉声大吼：“熄灭火把，滚木雷石全数打出！”遍山火把顿时熄灭，隆隆巨石夹着滚木呼啸着砸向山谷。人手一支两丈长矛的秦军清兵浑然无觉，拨打闪避间绝不停留半步，未被砸倒砸死者依旧黑森森扑向山腰。不到半个时辰，联军三处山腰壁垒失守，山地之战，步军大大优于骑兵。信陵军端详片刻，已经觉察到此等战法战力显然不是被围困的秦军骑兵，只能是秦军的精锐步兵，顿时大觉蹊跷。事后分明报说，秦军步兵留守大野泽东，如何能突然杀出？是蒙骜将计就计吗？是秦国增兵而未被我斥候探查吗？情急之下，信陵军一时无从判断，思忖联军战力未必抵得秦军此等死战，于是断然下令：步军硬弩断后，各军鸣金出谷。联军全部硬弩密集齐射，片刻间退上了两岸山头。秦军清兵也不再疯狂纠缠追杀，也没有退回山谷，而是守定联军退去后的山腰壁垒。从山头望去，此时方见山谷中点点火把，人马蠕动，秦军显然在匆忙撤出大峡谷。信陵军长叹一声：“哎，天意也！秦军死战，救其主力也。”平原君道：“经此一战，秦军大损，来日蒙骜必退兵回秦，我军可在要道再次设伏，或以魏赵飞骑绕道截杀，必能全胜。

0: 未必也。面色冷峻的信陵君摇了摇头。联军参差不齐，优势只在出其不意，突兀伏击。秦军已经有备，必选平川官道退兵。若军无险可依，设伏则无胜算。若作旷野大战，我军兵力虽多，亦不敌秦军十万之众也。再说，木下之兵已经倾尽六国家底，若再打硬仗，只怕有人便要走了。哦呀，不追杀也罢，秦军终是败了，合纵终是胜了。春申君笑着一指黑沉沉大峡谷，料他蒙骜回秦也是一死，至少十年，秦国不敢轻易东出了。平原君狠狠跺脚，哎，老夫最后一战不能全胜，痛哉！哎，是也，是也，最后一战，最后一战呐、啊！舍时有当年数万魏武卒，何有今日半胜之举矣？信陵君喃喃叹息，终是默然。平原君、春申君也是相对无言。秋风在谷中呼啸，将士欢呼之声在风中飞向无垠的山原。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将不约而同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战败消息传入咸阳，秦国君臣瞠目结舌。吕不韦奉诏匆匆入宫，良久默然。赢异人情急道：“温信侯吓懵了吗？哎，说话也。”吕不韦一拱手道：“臣反复揣摩，君报既来，八九无虚，此事纷繁无杂，容臣细致梳理，我王万莫轻躁处置。”赢异人大急拍案：“朝野议论汹汹，谈甚细致梳理？若是兵败不虚，你我何言面对国人？”吕不韦正色道：“治大国若烹小鲜，唯从容操持，大局可定也。毕竟山东无力攻我，目下秦国并无亡国之危，不需快刀之法。目下所乱者，朝议民心也，战败之责也，关外善后也。凡此等等，牵涉广阔，一事处置不当，人心离散，伤及国本。唯其如此，宁慢勿快，须反复斟酌而后动也。”一声粗重的喘息，吕不韦突然伏地拜道：“恕臣直言，目下秦国之危不在政，在亡。”赢异人大惊离座：“温信侯有攻变谋反？”“哎，我王诧异。”吕不韦连连摇头：“臣所谓危在亡者，我王病体也。秦国三年轰两王，我王即位堪堪两年，楚军未立，大局未定，昔年磨难之痼疾时时发作。我王乃激情任性之人，若不静心养息，但有不测，秦国大险矣。臣欲我王于艰危之时，自认与王肝胆相照，故此直言不讳，望我王再三思之。”赢异人长吁一声，哽咽了，略一思忖，转身吩咐：“长史即命，与大军东出相关事体，亦应由相国吕不韦统摄裁处。秦王赢异人二年秋月。” 吕不韦肃然一躬奉命，出了王城，马不停蹄赶到司马耿府邸，半个时辰后又赶赴四车庶长府邸，再一个时辰后赶赴廷尉府，暮色时分又径直奔了刚成军蔡泽府邸。直到三更，吕不韦方才回到丞相府，又紧急召来执掌邦交事务的行人密谈有时。行人走了，吕不韦书房的灯火直亮到东方发白。啊，此事非同小可，吕不韦的第一直觉是不能轻举妄动。秦王书命一般，吕不韦立即依着自己谋划好的方略行动。司马耿是老兵家，吕不韦叮嘱其立即着手仔细揣摩这次败战的全部因由，届时之评判勿使朝会大臣咸服。四车庶长迎奔乃王族老将，在王族在军旅皆有根基。吕不韦请老迎奔出马，立即赶赴蓝田大营部署接应败军事宜，勿使六国不敢在蒙骜残军回撤时再生战端。老廷尉铁面执法，吕不韦要他在接到降时军报后三日之内拟出依法处置之判词，先报丞相府，此前不许公诸于朝。刚成军蔡泽民智熟悉，又兼善于应变，吕不韦请他星夜兼程赶赴三川郡督导郡守，并拟出蒙骜大军战败后三川郡要不要撤郡的切实方略。给行人署的命令是，一月之内火速查明六国合纵的经过与一应内情。几处先期急务部署妥当，吕不韦找来了西门老总事，要他尽量详实地叙说关外越余的全部见闻。待到东方发白，两人都倒卧在书案上大气鼾声。三日之后，正式军报与察军特使蒙武同时抵达咸阳，真相终于大白。那日大将还都，36辆秦川牛驾拉的木栅行车沉重缓慢地驶过渭水长桥，当先行车是自求请罪的上将军蒙骜，须发散乱，衣甲皆无，背负粗大的荆条，古铜色的肩背鲜血淋漓，其状惨不忍睹。原本义愤填膺空巷而出，只要唾骂败军之将的咸阳国人忍不住放声痛哭了。秋风萧疏，秦国朝野沉浸在无边的寒凉之中。10月13日，咸阳大殿紧急朝会，专议战败罪责。蒙骜一班大将自请布衣赴京，悉数于大殿西南角落的一片草席跪坐，举殿大臣面若寒霜，一片肃杀。秦王嬴一人进殿，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刚即王座颓然跌倒，内侍连忙来扶，被嬴一人一把推开，一阵举殿可闻的粗重喘息。嬴一人对着殿下首座的吕不韦艰难地挥了挥手，又颓然跌在坐榻靠枕之上。
1: 刚才听到秦军与六国的又一次攻伐之战以合纵联军战胜秦国而告终，兵败的消息令咸阳百姓难以置信，更令病榻之上的秦军嬴异人急火攻心。那么被秦王受命处置败军事宜的吕不韦又将拿出怎样的方略行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之一二。
1: 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准备揣上几张百元钞，带大家去近百年的时间里随便看看。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币制，禁止银元流通，规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抗战前通用的法币百元大钞能买多少东西呢？在重庆可以买4000斤大米，在汉口可以买300多斤猪肉。当时上海公安局的巡警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就是10块钱。很多人都应该记得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第一集里，依萍、辛一恒到陆家要母女俩的生活费，雪姨张口就说200块，好大的口气。现在想来，在购买力爆棚的30年代，这200块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战争是最烧钱的，抗日战争之后又是内战，军费吃紧的国民政府大量印刷统一流通的法币。从1945年到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5500多亿，比战前多了近400倍，法币自然迅速贬值。1927年还能用百元大钞换回2头牛，10年后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为了平稳物价，政府在1948年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法币、黄金、白银、外国货币都被要求强制兑换成金元券。有趣的是，1949年5月，新疆出现了面值为60亿的纸币，折合金元券是10000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来算，大概可以买77粒大米。1950年前后，第一套人民币逐渐被推广到全国，并且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建国初期，币制改革以后，100元人民币可以买到800斤大米，或者是130多斤猪肉。对于月收入20多元的普通城市工人来说，已经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各种物资，尤其是食物奇缺，100元仅仅能买到50个油饼。不过那时并没有什么百元人民币，因为第二套人民币在最初发行时的最大金额也不过是5元而已。而3年灾害后，不久开始流通第三套人民币，最大面额大了点，10块。拿10张最大面额的第三套人民币，可以买到100多斤的猪肉或者是鸡蛋，近700斤的大米，或者是2000斤的蔬菜。改革春风吹满地，百元大钞要争气。198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百元大钞又复活了。当时的物价呀，100元大概可以换成70斤猪肉，不过后来经过通货膨胀，100块钱就只能买20斤了。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人。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出兵，可谓举国同心，国人昂昂拥戴，将士啾啾请战。而秦军的所向披靡之势，更令山东六国有土崩瓦解之势，却如何能一夜败兵？那么，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议论声中，真相终于大白。在专议战败罪责的紧急朝会上，战败老将以及庙堂失察的吕不韦又将承担怎样的罪责？好，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1: 吕不韦从座中起身，诸位臣公，我军不义，败于山东，六国弹冠相庆，秦人物意汹汹，今日破例朝会，旨在厘清真相，明白罪责，妥为处置，以安国人，以定大局。为明事实，上将军蒙骜当先行详实陈述战事实情。来人，为老将军卸去荆条，并设坐席。
2: 不许！
1: 蒙骜推开了两名老内侍，负着粗大的荆条，豁然起身。
2: 败军负罪，焉敢去荆入席？
1: 啾啾前行几步，站定在两列朝臣坐席的中间甬道，向王座昂然一拱手。
2: 罪臣蒙骜，敢请我王许中军司马陈述战事，以明真相。
1: 营一人有气无力道：“
3: 具体事宜，丞相决断。”
1: 吕不韦当即道：“
3: 上将军有公允之心，自当许之。”
1: 一个同样背负荆条、不依渗血的年轻人从罪将坐席区站起，从大军东出说起。公韩、公魏、公赵、公齐一路说到两次陷入埋伏的激战情势，无论是将帅谋划还是兵力调度，都是条分缕析，有凭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大殿中鸦雀无声。
2: 容罪臣补充两则，
1: 蒙骜慨然接上。
2: 其一，老夫之罪，尤其过于他人。文信侯此前曾有遗信于我，言粮道过长，失老兵疲，助我完胜班师。蒙骜昏聩自负，只闻信侯主张于不顾，终于酿成惨败。蒙骜不畏罪责，不想战场自裁以死讨伐，恳请国家明正典刑，以戒后来。其二，此战无陶泽之将，唯新将王翦有大功，恳请我王尽其爵位。
1: 言未落点，突闻醉将席一声高喊：“
4: 败军无功，王翦与诸将同罪。”
1: 吕不韦淡淡一指年轻的将军：“
3: 王翦，少安勿躁。”
1: 又环视殿中道：“
3: 战事已明，余情待后再查。行人署禀报六国合纵实情。”
1: 一个年轻持重的官员从丞相府属官坐席区域站起，向王座肃然一拱手：“
3: 行人王婉奉命查实。我军东出攻魏之际，六国合纵已秘密开始。”
1: 年轻官员不无内疚地叙说了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内幕，末了说道：“
3: 既往我军淡出，必是邦交先行，着意连横分化山东，激活六国合纵，其一举一动也在我意料之中。唯独此次东出，邦交迟滞，六国合纵我一无所知。究其根源，与其说六国隐秘，勿宁说秦国疏忽。六国积军数十万，我全无觉察， 自秦崛起东出，此等事未尝闻也。
1: 大臣们有些惊诧了。如果说此前大臣们只一门心思揣摩着如何处置败军之将，行人的一番陈述与评判使人蓦然醒悟，战场之外还有庙堂失算，若是事先清楚六国大军集结动向，蒙奥大军岂能只谋划攻齐？然则如此一来，岂不是丞相吕不韦也有罪责了？秦王如何，不是也须得有一番说辞吗？如此牵涉，这战败之责如何了结？正在忐忑疑惑，只听吕不韦又说：“
2: 敢请老庶长禀报军资情势。”“老夫痛心也。”
1: 四车庶长老迎奔从专设的座榻上支起身子，一声叹息，老泪纵横：“
2: 老夫得闻信侯之命，赴蓝天大营接应败军回师，并查看军资实情，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军东出鲶鱼，从蓝田大营运出的各种军资粮草只是历来等数大军的三成。依照谋划，三川郡原本是东出大军之后援仓储，然则鲶鱼之间运出的粮草辎重也只有两成，其间因有粮道过长为其一，蒙奥自认以战养战为其二，诸方调以轻心谋划失当为其三，其中尤为失当者三川郡之部署也。既以三川郡为大军后援，便不当同时在三川郡铺排沟蓄工程，民力尽耗于沟蓄，何来运粮之车队人马？究其境，粮草辎重不足，而致蒙奥先攻极北，先攻极北而致敌军有机可乘。燕云：战场之败，谋国之失，诚所谓也。
1: 大臣们更是惊诧了，言者锋芒所指，尽是吕不韦错失，究竟何意？更令人疑惑者，几个查勘大臣还都是奉吕不韦之命行事，吕不韦能事先不知查勘论断？既然知道，公诸朝堂，岂非作茧自缚？大事已明，
2: 敢请老国尉评判战事。
1: 吕不韦平静地推进着城市，白发苍苍的司马耿扶着竹杖站了起来：“
2: 一言难尽也。战事之前，老夫督导三川郡；战事之间，老夫并返咸阳；战事之后，老夫奉命查核战情；月余之间，老夫查核了所有军令244道，邀集12名老司马于蒙奥幕府之全部山川图13幅之上做了详实比照。一言以蔽之，蒙奥战法大体无差，所失者唯在攻位之后。久战论战，此战4失也。其一，失之敌情不明，近30万大军陈列，一军前出300里攻城，而不知500里之内敌军几多，未尝闻也。其二， 失之

0: 轻敌。六国联军纯以赵国飞骑佯攻王陵及北军，以魏国铁骑佯攻辎重粮草车队，全无步军配置，其诈显而易见。我军将帅竟皆不见，盲目轻敌之心，令人咋舌。其三，失之主帅一意孤行，丞相主张班师之信，老夫今日方闻，未曾落实，姑且不论。新骑将王翦曾三次强谏蒙骜，两次说敌情不明，一次指敌军有诈。身为久经战阵之主帅，蒙骜坚持不纳，其自负固执不可思议也。其四，失之军法松弛，大将思进，蒙骜派出营豹一军，驰援辎重车队，原是势在必然。其后之错，是大将步步思进，终将主力大军拖入敌军伏击山谷。一错在王陵，复仇杀心大起，未奉将令，穷追赵军，致使第一次中伏。当此之时，蒙骜亲率主力铁骑十万驰援王陵，原是无可无不可。此段之意是说，若不驰援王陵，未必会全军覆没；而若驰援，则当严明军法，严禁冒进，避免二次中伏。以实战论，联军第一次设伏兵力显然不足以战胜我军，僵持近日明示二次诱敌。信陵军固然高明，然则若我军令行禁止，冲破一伏，接应回王陵之后不再冒进，何由后来大败？再错在王和，冲破一伏之后不待将令，便率前军主力穷追入谷，以致陷蒙骜于两难境地。凡此四失，皆以战事常理论之，而非以超凡名将求之也。即是说，四失之罪为最低罪责，无以开脱。老国尉，差解急事，蒙骜伏罪。大将们一起向王座拜道：“我等伏罪。”
1: 举殿大臣异口同声：“
0: 臣等无异议。”
1: 吕不韦面如止水道：“敢请刚成军，臣明关外善后方略。”
0: 好，老夫说来。
1: 蔡泽从吕不韦下手座豁然站起，公鸭嗓嘎嘎回荡起来。
0: 老夫于关外踏勘一月，先论目下大事。此战我军虽败，山东六国欣然一片，然六国举动与既往合纵胜秦后大相径庭。既往胜秦，联军立即直逼函谷关，压迫我军收缩关内，此谓锁秦东出，老掉牙也。此次一战胜我，联军却未乘胜追击，既未追杀我军东撤，更未直逼函谷关，甚或连我新设三川郡也没去触动。老夫深以为奇，遂多方探查，终究明白。其一，
1: 经我军东出一年攻略，六国丢城失地，人口流散，财货粮草大减，折损之惨重，实出意料之外也。也便是说，六国目下之军力已经经不起一战大败。其二，六国朝政腐朽，奸佞多出，相互掣肘已是根深蒂固。此战一胜，六国统军大将无一例外地接到当即班师存我实力之紧急王书，根本不可能合力乘胜追击。如此情势，老夫谋划的善后方略是：不撤三川郡，固守三川郡，特制三川郡，使洛阳之地铁定成为我军关外根基。蔡泽一番话可谓将关外大事一举廓清，朝堂顿时为之一振。大田令禁不住高声问了一句：敢问刚成军，何谓特制三川郡？特制者，充实人口，大开商市，大修沟渠，大兴百工，使三川郡成天下第一富庶之地也。若得如此，秦南有蜀郡天府，东有三川粮仓，何愁一天下也？好！举殿一声赞叹，大臣们几乎忘记了朝会主旨。敢请老廷尉依法拟罪。吕不韦声音不大，大臣们顿时一片肃然。端坐案前的老廷尉嘴角猛然抽搐，说不出话来。越是如此，朝臣们越是肃静，各色目光烁烁，盯住了那张黝黑如铁的枯瘦老脸，殿堂凝滞了。
2: 难以哉！
1: 良久，老廷尉长吁一声，终于开口，声音干涩的令人不忍足听：
2: 老夫绝行断狱三十有年，未逢今日弥天大案也。
1: 老人双手抖抖缩缩，捧起案头一卷竹简，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据朝大臣谁不知晓，铁面老廷尉能将一部洋洋万言的秦法倒背如流，寻常断行之书开口便是文书，今日竟要照卷念诵，可见此行定是闻所未闻。
2: 蒙骜军败，秦军战死83443人，轻伤53100余人，重伤及残者21814人，折损粮草100000斛，铁料兵器60000余件，帐篷一甲尚未计报完毕，大体134000件上下，城池得而复失者32座，民众流失难以数计，秦法有定，无端战败之罪责，不必功贵，虽功难抵，虽贵不恕。昔年胡商公赵大败，宣太后自裁谢国，此其利也。今东出之败是否无端战败，臣实难断，唯以战败法度，绝行如左。上将军蒙骜军法粗疏，调遣失当，治军大败，当处斩刑。
0: 前军大将王陵未奉将令追敌中伏，当初斩行，中

0: 君主将王和魏凤将令追敌，托全军重服，当处斩刑。后军大将桓和，魏凤将令四伐步军，虽旧主力，终为军法，当处流刑。斥后营大将军情探查有误，当处斩刑。骑将王翦假借军令私调步军，擅阻清兵，虽救军有功，贬黜卒伍，败军不论赏功，死伤将士由丞相府斟酌抚恤。令查庙堂之事，丞相吕不韦总揽视察，当削其侯爵，夺其封地。行人属对六国合纵无所觉察，行人当处流刑，若有举发，其余罪责待查。
1: 老廷尉掷下竹简，已是大汗淋漓，喘息不能自己，颓然伏案，再也没有了说话气力。举殿大臣尽皆愕然。依据前几个查事重臣陈述的种种情势，此战之败显然与往昔败仗不同。且不说种种牵涉甚广之因由，仅以后果论，并未伤及秦国根本，也未丢失秦国最看重的三川郡，如何人人戴罪，尽皆重刑？以战场论，贬黜王翦该当吗？以庙堂论，夺吕不韦爵位该当吗？如此看去，岂非秦王也要戴罪了？
0: 绝刑失察，国政监抗断，司寇府不服，御史台有参。
1: 三大臣接连抗声站起，殿中议论之声顿时风起。
2: 刚才我们听到，秦军战败回师后，老蒙骜负荆请罪，将罪责揽于自身，群臣评判战事，皆归于敌情不明，主帅一意孤行，以及各方的掉以轻心。总之，此战之败，既有前方战场之责，亦有后方谋失之过。而若以果而论，此番败仗却未伤及国本。然而，老廷尉若按秦法绝刑断案，须得人人戴罪。经此朝会论判，众臣却谁不觉得大将们实在是浴血死战，劫后余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何忍于背里夺秦？那么在接下来即将发布的秦王诏书里，这难以决断的僵局将如何破例？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便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

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聪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聪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帛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临烟阁中功臣相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颜色，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得他们重放光彩。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儿、唠唠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儿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儿了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好事儿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驾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1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打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 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十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的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啊，他确实挣的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两天我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一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没曾想啊遇到您了啊，不过见面就是缘分啊，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说大姐呀，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就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

就是最好的。心态好，心情好，你记住了，那财神爷呀，他也愿意到你身边来。你看我们身边不是也有挺多这样的人吗？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了这个，帮了那个，最后呢，你看看这个结果，啊，这人呢，总能自己也碰上好事儿。就算是遇到了危险，他也会化险为夷的，也会躲过灾难。别的您可以不信，我告诉您啊，这前因后果您真得相信呢。所以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就想起我妈了。你看我妈那个时候丢了好几年呢，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呢，事儿就是那么巧，跑河北去了。恰恰呢，我们生产队有人去河北走亲戚，就碰上了，就给带回来了，就回到我身边了。然后我又学医，我又利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他慢慢治疗，好方子加上好药材，您看现在，我妈基本上和普通人没啥两样。我和我妈重逢啊，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感觉到最温暖的事儿。什么叫最温暖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大冬天，寒冷的腊月天，人都冻透了，这个时候啊，你突然之间进了一个火炉子烧的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她自己过去啊，经常帮助别人，她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她都会伸出手；谁求到她，她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她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她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账大账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再退化，我就怕她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她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儿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她想了想，她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她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啊，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吧。”啊，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

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那么就这样，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件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啊，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哎，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05，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了，涨了1.5。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然后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哎，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她说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啊，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啊，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啊，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他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他就垫个小垫子，他那个垫子呢装到了他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啊，搭的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的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的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边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啊，这个人

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她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炭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的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那只牛角梳，她一直特别喜欢。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的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的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细的给她擦，一边擦一边说，你说你呀，昨天擦那么干净，一天的功夫咋又弄这么脏啊，以后别啥都抓啥都拿了行不行？这个流浪女子啊，看着我妈的脸，边笑边点头，啊，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啊，但是能看出来笑得很开心。脸和手都擦完了，我妈呢，按了一下这个女子的肩膀，说别乱走啊，等着啊。说完之后，我妈就起身，推开玻璃门，进了牛肉面店。我妈出来的时候，左手端着一个大碗，右手端着一个盘子。碗里边呢是盖着4块大块牛肉的面，盘子里好像是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流浪女子看见了，高兴地坐在那儿直搓手啊，那脸笑得真的像开了花一样，很开心。我妈把碗和碟子轻轻地放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小折叠凳打开，然后坐下了。之后呢，用筷子挑起一缕面条，轻轻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在嘴唇边试了试温度，最后才把面条送到流浪女子的嘴边。这个女子也很配合，似乎是习惯了。不一会儿呢，面和小菜就都见底儿了。我妈又拿出来一次性的小勺，舀碗里的汤啊，一口一口的喂给她。都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来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地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的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地喊着，妈，够，妈，

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他，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她的情形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她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我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淌的小溪，凉爽的秋风，或许能帮我冲淡一下我的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啊，我点头，我说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她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他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他说，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还是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她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和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两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她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
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地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啊，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啊，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两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得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两句，这样的行为啊，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得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即使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护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哎呀，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护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

0: 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达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护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溜达，在溜达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稍有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五六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护生那股的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护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器质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护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大夫就说俩字儿，瘫痪。徐护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护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两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的，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病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啊，嗯，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嗯，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啊，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

0: 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他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啊，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啊，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10个、100个、1000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太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啊，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儿，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德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德良方，胳膊腿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嗯，所以这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嗯，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啊，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啊，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 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德粮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嗯，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老师好。哎呀。老师啊，您辛苦了。
0: 没关系。
4: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孙老师啊。
0: 好，高兴就好。
4: 那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德良方得到的效果，哎呀，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0: 好，说说吧，我了解一下。
4: 哎，好，我说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呐，哎呀，隔三差五就犯呐，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哎呀就得，哎呀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个人伺候呢，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完了呢还黑了，脸怎么再黑呀，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这25年呢这病得的那就多了， 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

0: 什么结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肌酐呐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
1: 哎呀，
0: 大夫说是三期肾病，等到四期五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苦不堪言呐。哎呀，到去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个正气足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那个不利，那个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早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嘛，你说就是死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呀、哎呀，我就啊。毅然决然的，就撂下收音机，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几天就用上这个德良方了，用这个德良方啊，就哎呀，对了，我还有孩子还不让我买，孩子说的，这大医院，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和我爸这病，这怎么就是那个广播里这药你还能治好你俩这病？那除了假药。就是那个保健的，我说姑娘，人家孙老师，人家都说了，肯定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人这是药，这不是保健的，就给400打电话，这不是就一会儿咱们这个德良方了。孙老师，我说心里话，头一个月的时候，我问老伴儿，老伴儿问我，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呀就觉得呀，就是这个身上吧。这那儿的舒服一会儿，一会儿那嘎达舒服一会儿，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呀，耐心的告诉让我就是加吃四粒，也每顿吃四粒。哎呀，孙老师啊，这回可有效了，吃四粒半个月的时候，这不都连三粒带四粒都算，这不一个半月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就奇迹就出现了。哎呀，老伴儿自己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我这一低头，我一站起来就觉挺惊讶的。我这一，你说也没上医院，我这一低头，我一看他这脚的颜色有点变了，哎呀，当时我就不相信我这眼睛啊！孩子来了，我说你看你爸这脚，孩子也说，哎呀，是有点那个那个色儿颜色变浅了。哎，就这么的，哎呀，这后就咋这不是就见着那个光明了，那个见墙了，哎呀，这心情也好了，随着心情好，我呢也就高兴了，伺候老伴儿呢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呀，我这腿呀也不那么软了，就是腰呢也不那么酸了，浑身又有力量了。完也能呢，就是小着小气的加入活啊，也能买慢慢溜达上去啥啊，还能买菜去了。哎呀，这就用着联络儿女了，就是那阵才不到两个月。哎呀，老师给我乐坏了，我寻思我这不是肾病吗？我就得那个就是三个月一复查嘛，我也没等到三个月，我说赶紧拉我上医院，我得用实际证明看我这。那个肌酐呢是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这肾病好到啥程度
1: 啊？
0: 哎，这一检查呀，这可真是的，这可真是奇迹出现的。 原来我肌酐吧是220，等着一检查呢，这个肌酐呢，就170，这就是171，这不就接近50了吗？哎呀，这家给我乐的呢。别的他不是好几样单子吗？别的单子上吧也都减轻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呢。哎呀妈，那就别说了，这都是啊，那个你这打那以后吧，这心情好了，老伴心情也好了，我也心情也好了，也不用连着儿女了。哎呀，这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是这几天我就带着老伴儿，老伴儿拄着棍儿，我家住二楼。就上下边凉亭那嘎达可以坐一会儿了，
1: 啊，
0: 一点的，这不就不脱离儿女了吗？孙老师啊，这都是德良方的功劳吧？
1: 啊，
0: 这跟我都乐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呀，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给场外老师吧，就是那阵是德良方，那时候才吃两个多月啊，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赶紧的告诉孙老师一声，孙老师，这回吧我就见到光明了，我也不用不连着孩子了，从今以后啊，我就听老师的话，我就跟老师走到底。
1: 好，
0: 感谢孙老师，
1: 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您老两口啊，最开始用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0: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展呐，那展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们家你们俩这病啊，就是广播这药就能治你们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停的这吊瓶水啊，就是。被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肿了。
1: 太好，
0: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1: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那么
2: 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1: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0: 对，
1: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0: 真是对，
1: 就你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但是你现在，
0: 那你说就差这一个呢？哎呀，特别，
1: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3: 脉壁
1: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0: 好，
1: 所以
0: 我相信，
1: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充足一点。其余的不用那个。
0: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1: 啊，
0: 那个能
1: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可以用30克的荷叶，再加上10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0: 好，记住了。
1: 哎，就这两样，不多啊。
0: 好，
1: 好，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 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

0: 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0: 战国时期便确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0: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儿、唠唠嗑儿。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儿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儿了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 我觉得

这个好事儿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下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打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10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得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啊，他确实挣得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2天我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1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儿，没曾想啊。”遇到您了，不过见面就是缘分，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说大姐呀，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他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的路费呢大约的费用是在90多块钱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心里边乐得像开花了一样，满脸都是笑容啊，然后对我讲，说这个大姐啊，我真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拉上您呢，这个大活我就捡不到了。你看，这小伙子呀，还挺幽默的，然后呢，多乐观哈。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吧，我就有所感悟，这人吧，不争，你该来的还是要来，但是不是你的呢？你要是打破脑瓜子了，你也抢不来，你也抢不到。所以说，任何事情啊，随着命走。

下架呢，我们生产队有人去河北走亲戚，就碰上了，就给带回来了，就回到我身边了。然后我又学医，我又利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他慢慢治疗，好方子加上好药材，你看现在我妈基本上和普通人没啥两样。我和我妈重逢啊，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感觉到最温暖的事儿。什么叫最温暖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大冬天寒冷的腊月天，人都冻透了，这个时候啊，你突然之间进了一个火炉子烧的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她自己过去啊经常帮助别人，她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她都会伸出手，谁求到她，她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她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他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胀大胀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再退化，我就怕她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她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她想了想，她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她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啊，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了。那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啊，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那么就这样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价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啊，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哎，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

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05，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了，涨了1.5。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然后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哎，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说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啊，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啊，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啊，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他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他就垫个小垫子，他那个垫子呢装到了他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啊，搭得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得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地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边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他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探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的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
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他买的那只牛角树，他一直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的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的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细的给她擦，一边擦一边说：“你说你呀，昨天擦那么干净，一天的功夫咋又弄这么脏啊？以后别啥都抓啥都拿了，行不行？”这个流浪女子啊，看着我妈的脸，边笑边点头，啊，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啊，但是能看出来笑得很开心。脸和手都擦完了，我妈呢，按了一下这个女子的肩膀，说：“别乱走啊，等着啊。”说完之后，我妈就起身，推开玻璃门，进了牛肉面店。我妈出来的时候，左手端着一个大碗，右手端着一个盘子。碗里边呢是盖着4块大块牛肉的面，盘子里好像是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流浪女子看见了，高兴地坐在那儿直搓手啊，那脸笑得真的像开了花一样，很开心。我妈把碗和碟子轻轻地放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小折叠凳打开，然后坐下了。之后呢，用筷子挑起一缕面条，轻轻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在嘴唇边试了试温度，最后才把面条送到流浪女子的嘴边。这个女子也很配合，似乎是习惯了。不一会儿呢，面和小菜就都见底儿了。我妈又拿出来一次性的小勺，舀碗里的汤啊，一口一口的喂给她。都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了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地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的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的喊着：“妈高，妈高。”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她，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
他的情

情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她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我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淌的小溪，凉爽的秋风，或许能帮我冲淡一下我的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啊，我点头，我说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她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她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他说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还是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她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和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两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他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的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啊，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啊，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两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

0: 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得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两句，这样的行为啊，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得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即使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护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哎呀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护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儿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儿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达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护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溜达，在溜达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烧油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五六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护生那股的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护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器质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护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大夫就说俩字儿：瘫痪。徐护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护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两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呢，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病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啊，嗯，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嗯，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啊，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它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啊？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 啊，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十个、百个、千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他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那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德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德良方，胳膊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嗯，所以这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嗯，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德良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 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老师好。哎呀，老师啊，您辛苦了。
0: 没关系。
5: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孙老师啊。
0: 好，高兴就好。
5: 那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德良方得到的效果，哎呀，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0: 好，说说吧，我了解一下。
5: 哎，好。我说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呢，哎呀，隔三差五就犯呢。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哎呀，就得，哎呀，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个人伺候呢，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
0: 是。
5: 完了呢，还黑了，脸肿带黑呀、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瑟瑟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这25年呢，这病得的那就多了，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关节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肌酐呐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
0: 哎呀，
5: 大夫说三期肾病，等到4期5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 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

0: 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苦不堪言呐。哎呀，到今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
1: 那个正气主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早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嘛，你说。
0: 就是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讲是非常有道理呀。哎呀，我就啊，毅然决然的就撂下收音机，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几天就用上这个德良方了，用这个德良方啊。就哎呀，对了，我还有孩子还不让我买，孩子说的，嗯。 这大医院，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和我爸这病，这怎么就是那个广播里这药，你还能治好你俩这病？嗯，那除了假药，就是那个保健的。我说姑娘，人家孙老师人家都说了，肯定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人家是药，这不是保健的。 就给孙玲玲打电话，这不是就用上咱们这个德良方了。孙老师，我说心里话，头一个月的时候，我问老伴儿，老伴儿问我，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呀，就觉着呀，就是这个身上吧，这儿那儿的舒服一会儿，一会儿那嘎达舒服一会儿，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呀，耐心的告诉说，让我就是加吃四粒。 也每顿吃四粒，哎呀，孙老师啊，这回可有效了，吃四粒半个月的时候，这不都连三粒带四粒都算，这不一个半月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就奇迹就出现了。哎呀，老伴自己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我这一低头，我也站起来就叫挺惊讶的，我这你这也没上医院，我这一低头，我一看他这脚的颜色有点变了。 哎呀，当时我就不相信我这眼睛啊，孩子来了，我说你看你爸这脚，孩子也说，哎呀是有点那个色儿颜色变浅了，啊，哎就这么的，哎呀这后就咋这不是就见着那个光明了，那个见墙了，哎呀这心情也好了，随着心情好，我呢也就高兴了，伺候老伴儿呢也有劲儿了。 我就感觉呀，我这腿呀也不那么软了，就是腰呢也不那么酸了，浑身又有力量了。完也能呢，就是小着小气的家务活啊，也能买慢慢溜达上市场啊，还能买菜去了。哎呀，这就用着联络儿女了，就是那阵儿才不到两个月。哎呀，老师给我乐坏了，我就我寻思。 我这不是肾病吗？我就得那个就是三个月一复查吗？我也没等到三个月，我说赶紧拉我上医院，我得用实际证明看我这那个肌酐呢是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这肾病好的啥程度？
1: 啊，
0: 哎，这一检查呀，这可真是的，这可真是奇迹出现的。原来我肌酐吧是220，等这一检查呢，这个肌酐呢，就170。 这就是一百七十一，这不就接近五十了吗？哎呀，这家给我乐的呢！别的他不是好几样单子吗？别的单子上吧也都减轻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呢！哎呀妈，那就别说了，这都是啊，那个你这打那以后吧，这心情好了，老伴心情也好了，我也心情也老好了，也不用联络儿女了。哎呀，这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是这几天我就带着老伴儿，老伴儿拄着棍儿，我家住二楼，就上下边凉亭那嘎达可以坐一会儿了。
1: 啊，
0: 一点的，这不就不脱离儿女了吗？孙老师啊，这都是德良方的功劳啊！
1: 啊。
0: 这。

0: 我都乐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呀，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给场外老师吧，就是那阵是得良方，那时候才吃两个多月啊，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赶紧的告诉孙老师一声，孙老师，这回吧我就见到光明了，我也不用不联络联络孩子了，从今以后啊，我就听老师的话，我就跟老师走到底。
1: 好，
0: 感谢孙老师。
1: 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您老两口啊，最开始用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0: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咱呢，那咱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您家，你们俩这病啊，就是广播这药就能治您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瓶一瓶的这吊瓶水啊，就是被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肿了。
1: 太好，
0: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1: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啊。那么
2: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1: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0: 对，
1: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0: 真是对。
1: 就你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但是你现在，
0: 那你说就差这一个呢？哎呀，特别，
1: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3: 脉壁
1: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0: 好，
1: 所以
0: 我相信，
1: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充足一点。其余的不用那个。
0: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1: 啊，
0: 这个能
1: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可以用30克的荷叶，再加上10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0: 好，记住了。
1: 哎，就这两样，不多啊。
0: 好，
1: 好，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

0: 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 400810059 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的呢，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好事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驾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1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

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十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得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啊，他确实挣的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啊，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两天我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啊，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一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没曾想啊遇到您了啊，不过见面就是缘分，啊，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啊，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哎，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说大姐呀，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就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的路费呢大约的费用是在90多块钱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心里边乐得像开花了一样，满脸都是笑容啊，然后对我讲啊，说这个大姐啊，我真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拉上您呢，这个大活我就捡不到了。你看这小伙子呀，还挺幽默的，然后呢多乐观哈。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吧，我就有所感悟，这人吧不争，你该来的还是要来，但是不是你的呢，你要是打破脑瓜子了你也抢不来，你也抢不到。所以说任何事情啊，随着命走就是最好的，心态好，心情好，你记住了，那财神爷呀他也愿意到你身边来。你看我们身边不是也有挺多这样的人吗？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了这个帮了那个，最后呢你看看这个结果，这人呢总能自己也碰上好事儿，就算是遇到了危险他也会化险为夷的，也会躲过灾难。别的您可以不信，我告诉您啊，这前因后果您真得相信呢。所以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就想起我妈了。你看我妈那个时候丢了好几年呢，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呢事儿就是那么巧，跑河北去了。

火炉子烧得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她自己过去啊，经常帮助别人，她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她都会伸出手。谁求到他，他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他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她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胀大胀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在退化，我就怕她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她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儿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他想了想，他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他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哎，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吧。那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那么就这样，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价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啊，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05块，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块了，涨了1.5块。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然后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

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她说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啊，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啊，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啊，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儿。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他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他就垫个小垫子，他那个垫子呢装到了他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那搭的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的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地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边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她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探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地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他买的那只牛角梳，他一直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地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地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
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细的给她擦，一边擦一边说：“你说你呀，昨天擦那么干净，一天的功夫咋又弄这么脏啊？以后别啥都抓啥都拿了，行不行？”这个流浪女子啊，看着我妈的脸，边笑边点头，啊，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啊，但是能看出来笑得很开心。脸和手都擦完了，我妈呢，按了一下这个女子的肩膀，说：“别乱走啊，等着啊。”说完之后，我妈就起身，推开玻璃门，进了牛肉面店。我妈出来的时候，左手端着一个大碗，右手端着一个盘子，碗里边呢是盖着四块大块牛肉的面，盘子里好像是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流浪女子看见了，高兴地坐在那儿直搓手啊，那脸笑得真的像开了花一样，很开心。我妈把碗和碟子轻轻地放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小折叠凳打开，然后坐下了。之后呢，用筷子挑起一缕面条，轻轻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在嘴唇边试了试温度，最后才把面条送到流浪女子的嘴边。这个女子也很配合，似乎是习惯了。不一会儿呢，面和小菜就都见底儿了。我妈又拿出来一次性的小勺，舀碗里的汤啊，一口一口的喂给她。都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来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地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的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地喊着：“妈高，妈高。”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她，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她的情形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她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

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

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我点头，我说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她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他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他说，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还是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她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和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2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她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地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两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得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两句，这样的行为啊，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

0: 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德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即使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护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哎呀，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护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儿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儿，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达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护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儿溜达，在溜达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稍有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5-6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儿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护生那股的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 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护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气滞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护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大夫就说俩字儿，瘫痪。徐护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护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两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的，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病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啊，嗯，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嗯，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啊，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它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啊？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啊，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十个、百个、千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他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 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

0: 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您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那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德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德良方，胳膊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这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啊，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德良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

0: 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1: 老师好。哎呀，老师啊，您辛苦了。
2: 没关系。
1: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孙老师啊。
2: 好，高兴就好。
1: 那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德良方得到的效果。哎呀，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2: 好，说说吧，我了解一下。
1: 好，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呐，哎呀，隔三差五就犯呐。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哎呀，就得，哎呀，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搁人伺候呢，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
2: 是。
1: 完了呢，还黑了，脸肿再黑呀，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
2: 淤肿。
1: 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嘚嘚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这25年呢，这病得的那就多了，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关节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肌酐呐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
2: 哎呀，
1: 大夫说是三期肾病，等到4期5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苦不堪言呐，哎呀，到去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个正气足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那个不利那个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早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嘛，你说 就是死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讲，

0: 您老两口啊，最开始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1: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咱呐，那咱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家，你们俩这病啊，就这广播这药就能治你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停一停的，这吊瓶水啊。

0: 就是把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走了。
1: 太好，
0: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1: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那么
2: 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1: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0: 对，
1: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0: 真是对。
1: 就你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但是你现在，
0: 那你说就差这一个呢？哎呀，特别，
1: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3: 脉壁
1: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0: 好，
1: 所以
0: 我相信，
1: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充足一点。其余的不用那个。
0: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1: 啊，
0: 那个能
1: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可以用30克的荷叶，再加上10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0: 好，记住了。
1: 哎，就这两样，不多啊。
0: 好，
1: 好，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

0: 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六郎杨锦带领边关众将迎接寇准和杨排风，那交战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之运气心里不服，交战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行。排风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啊！服不服？我不服！招打，呜，又上来了。排风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排风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头揍啊！哎呀，我服了！叫好听的，我这个。排风也故意气人，叫不叫？说你叫不叫？我叫，算了吧，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说三爷，你呀可小心点。
8: 是是是，排风姑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啊。
7: 刘郎说：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快快快坐下，还有不少事要说呢。排风点头答应，给杨排风也赐个座位。孟良交战在旁边站着，看的是个事儿。哎，人家有座，咱就得站着。排风说：“六爷，但不知八姐九妹怎么样？”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不过葫芦峪呢，还有兵丁困守，说明他们没有危险。如果里边人全军覆没，韩昌也就撤兵了。不过这几天韩延寿天天讨调阵，我们挂了七道免战牌。哎，惭愧呀，惭愧。
9: 嗨，既然这么样，明天把免战牌摘了，带我出马临敌去会韩昌、韩延寿。
7: 你还是休息三天五日再出兵吧，用不着路上没累。那也好，赶紧给排风等人安排住处，城里的兵换出去，把京城来的生力军5000人让进城里，这样调访一下，好把原来守边关的人撤到城外藏风养锐。

0: 天色将晚，明天准备出征了。跟海风来的这波人，一个个摩拳擦掌。不过心里有顾虑，怎么？这是头一阵，头阵胜，正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如果这次打败了，这兵算白搬了。海风也不放心，二更多了还没睡呢，他自己溜溜达达在先锋营附近转来转去。那屋灯光明亮，他一推门啊，薛宁在屋里呢。薛宁低着头，不知道摆弄什么玩意儿，没睡。海风也没说话，悄悄到身旁一看呢，手拿着东西，这么看那么看，嗨，你干什么呢？海风啊，吓得把东西藏到身后了。你还没睡呀？明天打仗，你该歇着了。哎，你拿着什么？拿出来我看看。不，拿出来。你拿不了，那你该笑话我了。那你要看，给你吧。海风揪了一看，耶，哎，这不是我给你那金簪吗？叫你给你娘的，你怎么拿来了？我娘说，这是你给我的。嗨，一个男人戴这干嘛呀？你看他干嘛？你可真闲的。我，海风啊，我看见金簪，我就等于看着你了。啊啊，我是那簪子。你可真有意思，海风，你真傻。我傻？你贱？你那点比我贱？海风，你不知道，你一到疆场打仗，我可惦着了，生怕你有个好歹的。是啊，咱俩是一个村的，像亲兄妹一样，你能不惦着吗？不过你也得小心，明天你出战，我给你牵马坠镫。哎，那哪好？不，我能保护你。也好，那我们就双战。哎，这簪子收起来，你别人笑话了。反正你看见没什么，别人我就不敢了。哎，我给你的镯子呢？镯子？哟，在这儿呢。你带着呢？可不是吗？不敢往外带，怕人笑话。嘿嘿，那就好，那就好。哎，明天你小心点啊。
1: 我知道了。
0: 说着，姑娘出来了。薛宁好像还有很多话说，嘴张了张没说。海风也没往那想，回到自己帐篷脱衣服躺炕睡着了。天骄五谷元帅升帐点卯，杨海风这回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胡挂雕翎箭。为什么？这是先锋官大将，你得披挂整齐啊，你不能打两个大抓鸡，拧的拧的又上来了，那不行。来到了元帅大帐，众人都到了，参见元帅。免。杨景说，众位将军，近日来韩昌天天讨调阵，我们高悬免战，如今援兵已到，新先锋带领将官要亲自出马临战，本帅给官低调阵，疆场之上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但愿得一鼓作气战败韩昌。来呀，点3000人马响炮出兵。是。军政司点齐人马，火攻司响了9声大炮，众将来到外边，各跨雕鞍直奔北门。来到北城门，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军兵呼噜呼噜跑到疆场，雁翅排开，列开队伍。正当中高挑扬子大旗，元帅先锋大到旗下，带住司将与军兵讨调阵。今天呢，宋兵可觉得有能耐了，每天你们讨敌，我们吓得闭门不敢出来，今天我们叫阵。宋兵一直跑奔疆场，冲着对面的辽营高喊，嗨，辽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大宋国元帅先锋亲自讨调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话音刚落，就听着辽营里边道咕噜噜噜噜大

天，王豹回来了。王豹怎么回来的？王豹这小子被碧云道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跪倒磕头：“姑姑哎，你饶了我吧，我一定改。”老道姑也心软了，说：“从今后你隐姓埋名，给我引进去来，不许再出来，再出来我要你脑袋。”这小子这么跑出来，他从山路绕过边关，回到了辽营，见着韩昌说：“可了不得，大宋营已经发来人马，领兵的是寇准、先锋官杨排风。杨排风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害怕，他都不是我的对手。”韩昌啊，可不这么想。韩昌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宋朝皇帝把个烧火的丫鬟派来，想必是有本事。今天我还叫阵不叫阵呢？宋营要阵耶！我不出战，他来了，好打！就这么，韩昌、韩延寿带着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土金牛、土金秀、白吉斯嘎、努拉锦石、都噜多可汗等人直奔疆场。到对面一看，呵，今天宋营兵将格外威风。杨排风一看，他们亮队了，元帅，末将讨令，出马临战。好，排风啊，要多加小心，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元帅吉言，随后啪一抽掏空马，这匹马哈哈哈哈直奔疆场。薛宁在后边紧紧跟随，为什么？那是马童啊，是保护主人，也是保护战马的，手中提着一杆枪，来到疆场，咯噔扣灯，战马带住丝缰，吁！辽国兵将哪个来战？韩昌、韩延寿一看，来个女的，哎，不用，准是那个杨排风，众将官，扎，与本宫压阵脚，待我会战宋将。马兔勇、马兔猛、萧门布、王豹、铁雷、皮熊等人，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不就这么黄毛丫头吗？我们把她擒来。好，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疆场。杨排风手擎烟火大棍，抬头一看，哟，这元将人高马大，28、29岁，面似喷血，扣住马镫。嗯，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同名上来。我乃大宋朝的先锋官。再往下问，就是天波杨府烧火的大丫鬟，一品丫鬟杨排风，你是何人？要问俺马兔勇是也。你家大都督是你砍张？说着一扬手，手里拿着什么呢？他拿的是百炼飞抓。这个飞抓呀，1丈5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金之精所打造。链子的这头呢是个飞抓，抓呀像人的手型，5个手指往外一扔，手指是张开的，如果碰着东西，抓着什么，手掌的削弦一犯，这个5指啪就扣住，抓紧了，然后你一拽链子，就能把敌将抓在马下。在飞抓的这边呢，有5尺长的鹿筋绦，绦的一端有鹿皮挽手套在手腕上，抓着鹿筋绦和飞抓往外一扔，可以把对方擒下马。这个飞抓也可以抡起来，要缠到你脖子上，飞抓夸搭在链上往下一蹬，就把你生擒活抓。这是软兵器，软中硬，挺厉害呀、啊！使这种兵器人呢特别少，而且这种兵器打出去了还不能去磕，一磕就拐弯，你啪一颗链，飞抓啪一拐弯，就容易打在人的头上身上。飞抓哗啷啷一扔，排风一看，哟，听说有鞭锏锤抓，头回看见使抓的上疆场，怎么打？嗯，这个小子看样有点力气，不过我得和你较较劲儿。别看我是女的，咱俩试试。这抓呀，嘚，咔楞，就抓到棍上了。非抓是抓软不抓硬啊，抓到身上，就扣到肉里了；抓到头顶，扣到盔里头。可是抓到棍上危险，棍细容易秃了下去。马兔勇一看，抓住棍了，我得快倒，开始倒链。

令，派风马往前冲，就这劲儿啊，这棍呢哗哗哗哗哗一个劲儿缠，缠多了就不能够松套了。距离马兔勇不太远，缠的也差不多了，随后双手一抱大棍，嘿，往怀中一带，俩人就较上劲儿。马兔勇说：“嘿，海风说你给我松手不？”啪的一下子，再不松手，他就被落下马了。陆金头突噜了一下子，这个抓可就归了海风了。海风一下子整个把这抓都绕到了他的棍上。马兔勇一看不好啊，没兵刃了，那还打什么呢？学马要跑，海风马往前冲，把这个马头相连马尾，一抬手连着抓都起来了。你给我趴下吧，啪，这一甩秃噜，飞抓也落地了，把马兔勇砸个万朵桃花开，战马跑回本部军队。哎呀，可把六郎杨景乐坏了，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良交再看，哎，赢了，好厉害呀！寇准在城头看着呢，我就说派风了不得嘛，好，多打几仗，给咱壮壮国威。杨派风战马打了个旋儿，哪个来战？有那么句话，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马兔勇一死，他的兄弟马兔猛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哥哥呀，你死得太冤了，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说着一摇金顶排爬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冲了过去。杨排风一看，呦我的妈呀，好吓人，这要疯了。哎呦，嗨，今天我这边人可不多，看人家战将数十员，怎么办？我呀骑了咔嚓快点打。小子你别过来了，挺费事的。把烟火大棍挂好了，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绵绵朱红搭身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鹰寒，猛然马上一挥针，嗨，啪啪啪，连射三箭。这三支箭呢，分上中下，面门、咽喉、前胸。马兔猛催马奔疆场，他没想到还没等见着宋将呢，就开始射箭。他摇着排爬木，啊，三支箭一支也没糟践，全射中，噗噗噗，啊，这小子嘡啷扔了金顶排爬木，扑通死尸张落马下。这匹马也不知道啊，还往前跑呢，奔着杨排风去了。杨排风一看，哟呵，人死了马还来了，他往旁一闪，惊动了谁呢？薛宁。薛宁一看，这不白得一匹马吗？不捡白不捡呢，往前一催身，抓住缰绳，刃灯在手，翻身上马。我也有一匹马了，手中擎着大铁枪，保护着杨排风。韩昌一看，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呢，这是女的吗？怎么女的比男的都厉害？哎呀，哪个上阵？话音刚落，惊动了萧门部，手擎一对乌金锤，马到疆场。丫头，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子，是你看锤。流星赶月，一前一后，呜，双锤下来。杨排风用烟火大棍，嘡嘡往外搏，随后大棍往里进招，俩插着混势打在一起。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王豹，就是自己起名神拳盖九州，要气死他师父那个小子。这个小子跑回来不是吗？他一看杨排风这么厉害，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我师父那个糟老头子老看我别扭，打我罚跪，要把我整死，他没把我怎么地，又留了这么个小孽种，我得把他治死，不然他是我的对头，我怎么办呢？这小子悄悄的取弓拿箭，暗想我来个金风未动三千脚，暗

0: 算无常死不知，我瞧准机会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给你一冷箭。杨派风，哎，你有天大能耐，你也躲不过我这一箭。这小子可就打好主意了。就在这阵儿啊，旁边又上了一员将，干嘛要双战派风，惊动了薛宁。薛宁一看还哪打一个啊，他这护着派风呢，你过来了，嗨，按枪就炸，俩插中混世打在一起，将场是两对。杨六郎一看这可好，双打呢，打打吧。就在这阵儿啊，已经分出胜败了。怎么呢，杨派风和萧门部俩是双锤对打棍，打了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一错，等蹬带蹦蹬声之际，杨派风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呜。萧门部知道不好啊，后边脑后金风所响，马往前一窜，喊脑袋躲过去了，后背没躲过去。都听着，啪，这个实惠啊正砸在后心上啊，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现眼前金灯银灯乱转，一张嘴呼大口喷血呀，趴在鞍桥就没起来。派风往下一砸，对方也接着棍了。就在这阵儿，王豹一看机会来了，嗯，杨派风把这面闪出来了，我就照他软肋一箭，我这弓我这箭准把他射死。就这么他一松弓弦，得了，射冷箭。派风这样奔这来，派风还真就不知道，没想到啊，派风棍也下去了，箭也来了，谁看见了，薛宁舞枪正打呢，猛然他瞧见了，不好，那边怎么有人要用冷箭伤派风。哎呀，派风小心了，他话也出口，箭也就到了。薛宁万般无奈，马往前踢，还用身体来一堂箭。王豹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都射在了薛宁身上，前心、小腹、软肋。薛宁没有顶盔挂甲呀，他是以马童身份来到疆场，方才抢匹马，这才上前交战，所以没有唐剑的甲叶子，狼牙剑三棱透甲锥，前面带钩的，射得太重了。这薛宁在马上坐不住了，一头张落马下，人事不知。说书的说得慢呢，实际呀，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剑，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派风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剑正好射在派风的身上，派风一看啊，薛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豆？

0: 边啊，脚到沿儿，咱马的鸭子白脚边儿，这个脚门脸大脚布眼儿啊，领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哎，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给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嗯，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

0: 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
2: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这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
4: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
10: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1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

0: 我不装这个。哎呦喂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
1: 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

0: 难呐。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嗯，就听你。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你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

0: 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8: 你
9: 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
11: 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6: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

0: 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你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 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

0: 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3699-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后生窦王进，这史家庄史太公的这位小子呀，不服，觉得自己练了几年能耐，这棍棒啊了不得呀。对面这个姓张的老客从哪来的呀？你有什么能耐呀？敢瞧不起我？我这爹呀，也不知吃错药了，还是怎么地？怎么能够让他当我的老师呢？好吧，你要想当我老师也行，能赢得小爷我手中这条杆棒啊，赢得了，拜你。